0: 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路二灵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吉藏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星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星河县建有乌兰察布到二林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3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星河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起县，同时也是乌大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3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星河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文化相辅相成。星河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星河欢迎你的到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星河县开展苏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星河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苏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苏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苏木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 深入了解苏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苏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苏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征程。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星河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苏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2: 7月15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称，自本月起正式新增一档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标准，实行高低双档自愿参保新模式。2026年度缴费基数为自治区月平均工资8430元，缴费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6大爱吴江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走进察右中旗，现场开展了便民服务、走访慰问，并调研助残企业就业帮扶情况。作为2026年度活动首站，乌兰察布获价值110万元定向物资。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6年版》，目录共收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653项，涵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高效节能装备、工业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方向，有效支撑全区工业企业

0: 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21.0%、36.7%、17.7% 和 17.6%。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开展苏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新和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苏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苏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苏木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苏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苏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苏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真诚。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新和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苏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0: 7月15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称，自本月起正式新增一档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标准，实行高低双档自愿参保新模式。2026年度缴费基数为自治区月平均工资8430元，缴费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6大爱吴江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走进察右中旗，现场开展了便民服务、走访慰问，并调研助残企业就业帮扶情况。作为2026年度活动首站，乌兰察布获价值110万元定向物资。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6年版》，目录共收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653项，涵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高效节能装备、工业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方向，有效支撑全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千亿关口。7月14日，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内蒙古自治区外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

的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自5月15日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内蒙古精准施策，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截止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21.0%、36.7%、17.7% 和 17.6%。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刑事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刑事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文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 1.5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

0: 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粥，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粥，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隋西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脾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
1: 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

十来只风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

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第5位，雷佳，《一岁尘土一岁沉浮》。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刘雨昕的《妥协》，不同于原版本的戏剧张力，刘雨昕的版本以克制的气声、细腻的转音和内敛的情绪铺陈，展现出抒情演唱的极具掌控力。她将爱里的隐忍、倔强与自我救赎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她抒情曲风的代表作之一。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3位。

众生渺小，唯有爱恨兼得，带你踏破苍穹。接下来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的《仙侠剧》，现宇演唱的插曲《踏苍穹》，歌声融合摇滚与东方意境的高燃战斗曲风，以摩登兄弟刘宇宁标志性烟嗓搭配撕裂式的高音，强化深。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音乐人刀郎为巡演城市宜昌创作并特邀徐子瑶共同演唱的新歌《子规鸟》，婉转的旋律，清雅的歌词，再配上子规的秀美风景，将屈原故里传说中的子规鸟这一意象用音乐构建了一场宏大而悲壮的仪式，也呼唤屈原所象征的楚文化精魂在当代复苏传承。新歌上榜来到第13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

是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

0: 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生活里处处都是选择题，买这个还是买那个，先做这个还是先做那个，这些困扰你的让你纠结的小问题，今天告诉你答案。
2: 第一，早上先刷牙还是先喝水啊，首先先起床啊。学术界呢一直有争论，目前呢建议就是只要记得刷，先刷牙先喝水都可以。第二，只涂防晒霜还需要卸妆吗？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哈，因为大部分的防晒霜用普通的洗面奶清洁就好了，只有小部分的防晒霜呢才需要额外的卸妆。第三，洗衣服用洗衣粉呢还是洗衣液呢？这个得选洗衣机哈，从清洁能力来看呢，洗衣粉和洗衣液不相上下，而手洗的时候呢，洗衣液泡泡多，手感好，略占优势。但是呢，洗衣粉、洗衣液之间的工艺有很多差别，选你们喜欢的就行了。第四个，擦屁股之前从前往后啊，还是从后往前擦呀？无论大小便都推荐从前往后擦啊。还有呢，男生小便的时候也建议擦一下，哈哈。第五个，睡觉是向左还是向右？闭眼睡就行了，平躺呢是最推荐的姿势了。那特殊人群呢可以选择侧睡，比如说孕妇、容易反酸的人群。第六个，无籽西瓜是打激素的，不能吃吗？这个无籽西瓜呢培育出来就是为了被吃的，无籽西瓜是没有能力正常发育的下一代，并不会产生有害的有毒物质。第七，溏心蛋好还是全蛋好？那都是自家人，不要比来比去。营养方面呢差别不大，但是安全方面全熟的蛋占优。第八，鸡蛋用热水煮还是冷水煮？用锅煮，热水煮得快，但是呢蛋壳容易裂，冷热水呢其实对于营养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第九，先防晒还是先化妆？先保湿，洗脸、保湿、防晒、化妆一条龙。第十，洗脸呢用手啊还是用毛巾呢？洗脸用洗面奶就行了，洗脸不是与摩擦越大越好，洗得越干净，对吧？洗面奶的使用呢非常重要，可以先用手打湿脸，然后呢用毛巾及时擦干，各司其职就行了。第十一，洗完脸擦干还是自然风干呢？那风干的脸都是草原牛肉吧，洗完脸咱们就得及时的擦干喽，风干脸会让皮肤更加干燥。第十二，这个西红柿是生吃啊还是熟吃好？

0: 用嘴吃啊。生吃呢维 C 多，但是呢加热之后损失的也不算太多。做熟后的番茄红素啊好吸收，但是呢生吃也不是不吸收啊。做熟了当菜吃，生着吃当水果吃完美，前提是多吃点就行了。十三，拉肚子我吃不吃东西呢？是进食啊不是进食，对吧？尽量的少食多餐，吃熟不吃生，你吃了才有力气继续拉嘛，对吧？第十四，洗澡我用香皂还是沐浴液呢？前提啊是用水洗，对吧？香皂的去污能力略强，沐浴液呢用起来更舒服，两个都没毛病，你喜欢哪个就行了，用哪个啊。十五，蛋白好还是蛋黄好？各有各的好，都得感谢母鸡啊。蛋白呢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蛋黄可以补充钙磷维生素 D 等营养，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蛋黄丢了。十六，米饭呢用热水煮还是冷水煮啊？用锅煮。虽然说呢，煮饭的时间越长，营养的损失越大，但是呢，煮饭水啊，从冷变热的几分钟当中呢，营养损失很小，不用在意。十七，那选床垫，选软的还是硬的？其实呢，瞌睡的时候都很好，太软太硬都不好。这个好的床垫呢，一能够全面的支撑身体的每个部位，二能够满足各种姿势，三是睡一觉起来呢，不会腰酸背痛。十八，冲马桶的时候呢，要不要盖盖子呢？疫情期间啊，建议盖上盖子冲，盖上盖子冲马桶呢，可以有效的防止水滴的喷溅，确实更加的安全。尤其是疫情期间啊，因为粪便和尿液当中分离出来的新冠病毒哈、啊，应该注意粪便和尿液的环境这个污染造成的气溶胶或者接触传播，而且呢，盖上盖子冲，厕所味儿啊也可以小点。第十九，刷牙之前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干刷的人就尴尬了，对吧？因为蘸水之后呢，泡沫更加丰富，有利于清洁牙齿。不过呢，一些美白啊、脱敏的牙膏不建议蘸水。二十，电动牙刷刷的干净还是手动牙刷刷的干净？不管你怎么刷，都得用巴氏刷牙法刷牙。规范使用的时候呢，电动牙刷确实效果更好，对于牙龈的伤害呢更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电动牙刷需要每三个月更换新的刷头。二十一，洗脸呢用热水还是冷水？干性皮肤用冷水，油性皮肤用热水，敏感皮肤用温水。第二十二，扭伤了冷敷还是热敷？扭伤的48小时当中呢，用毛巾包裹冰块或者用冰镇的矿泉水冰敷扭伤的位置，不要热敷。二十三，洗澡先洗头啊，还是先洗身上啊？洗澡先脱衣服哈，这个呢根据习惯来就行了，先洗头啊、洗澡啊、洗脸呢、啊、都没差。二十四呢，鱼刺卡了喉咙，该吞饭还是喝醋？你得先喊救命啊！那比较浅的刺呢，应该试着用力咳出来，或者用人工呢找人帮忙用筷子夹出来。比较深的，马上去医院。二十五，下面洗洗更健康吗？其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哈，用这个清水擦洗一下私处就好了，不需要特别的清洗剂。二十六，要想解渴，选热水还是凉水？只要是干净的水就行哈，记得喝水的温度不要超过65度。过烫的饮食呢，容易诱发食管癌。二十七，菜心、菜帮还是菜叶子，谁更有营养？同一颗菜，不要有区别对待啊。菜心的口感好，菜叶子呢维生素多，菜帮子纤维素多，不要浪费了，整颗菜都多吃点。二十八，牛奶好还是酸奶好？这些呢都是不该好手。对于喝牛奶有什么肚子痛啊、腹泻的情况来说，还是改喝酸奶吧。二十九，泡澡好还是沐浴好呢？只要你洗了就好，但是呢建议大家女性月经期间呢最好选择沐浴就行了。以上就是给大家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问题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难题呢一一的解决掉。
1: 烧烤吃多了会致癌吗？怎么样吃更健康？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每当很多朋友们下班路上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呢，就犹豫着到了烧烤摊前了。牛羊肉小串加上五花肉、烤鸡翅，很多人觉得撸串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扫码下单之前呢，你又想起了烧烤当中啊有致癌物的说法。那烧烤致癌是真的吗？吃烧烤真的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吗？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啊，这个烧烤啊，香是真的香，致癌呢也是真的。烧烤致癌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了。2017年四位意大利学者针对所有的烤肉和癌症相关的研究数据呢，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评估分析，梳理发现之后啊，吃烧烤致癌这个结论呢确实成立。

它有三个方面。烧烤食品本身呢含有肉类成分，那烤制的时候呢温度超过了150度，长时间烧烤过程啊也会致癌。那相比之下，煲汤啊虽然时间很长，但是呢温度仅仅有100度上下。咱们家常小炒啊煎炒啊油温能够达到120度以上，但是呢时间也不会特别长，只要不出现焦糊啊，健康风险依然是很小的。但是呢对于烧烤来说，不管烤的是牛羊肉串、鸡鸭鱼肉哪一种，不管用炭火、烤箱还是瓦斯炉烤制的时候呢，通常会产生三类的致癌物：丙烯酰胺、杂环胺和多环芳香烃。这个生肉在火炉上逐渐烤熟的时候啊，褐色的小串呢会发出让你无法拒绝的诱人的香气，美拉德反应正在发生。研究表明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产生致癌物质丙烯酰胺，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 2A 类的致癌物，跟倒班啊，尤其是倒夜班具有相同类型的致癌等级。除了这个丙烯酰胺呢，肉类制品当中的氨基酸、肌酸和碳水化合物还会发生反应，产生一类叫做杂环胺的致癌物质。这个烤制的时候温度越高，杂环胺的含量越高。研究发现，使用175度烤制的牛肉饼当中杂环胺的含量是 3.0， 那么用225度烤制的时候呢，含量会上升到24左右，增加了8倍之多。那脂肪融化产生的肉汁啊，滴在了炭火上，发出滋滋啦啦的声音，同时呢，飘出带着肉香的油烟，这些也是致癌物介入的重要途径了。另外呢，烧烤排放的烟呢，也被世界卫生组织评定为 2A 类的致癌物。这个烟当中含有一类叫做多环芳香烃的物质啊，当中就包含了苯丙芘这样的常见的致癌物。多环芳香烃呢存在于烟当中，不仅会被你吸入，同时呢它也会附着在肉上，当你一串接着一串猛吃的时候呢也会摄入。早在2015年呢，上海疾控中心对于街头的烧烤进行了抽查，发现30份样品当中全部含有致癌物苯丙芘，其中啊一种烤鱿鱼的含量就达到了 6.26 微克每千克，含量最高的呢达到了 7.53 微克每千克的烤猪肉远高于国家规定的 5.0 微克每千克。而且这个肉呢暴露在炭火当中的时间越长，多环芳香烃的含量就越高。这个实验发现啊，在相同的温度下烤了2分钟和9分钟的羊肉串呢，多环芳香烃的含量是 1.3 和 6.3， 总量明显升高。所以说很多人说一天一顿小烧烤满足了口腹之欲的同时呢，致癌物也在你的身体当中啊慢慢积累，威胁着你们的健康。刚刚我们说到的丙烯酰胺呢、杂环胺和多环芳香烃呢，在人体经历了代谢过程当中呢，产物啊会对于细胞的 DNA 造成损伤，包括染色体畸变和 DNA 的序列突变，这些正是触发癌细胞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如果有太多细胞的 DNA 受到了损害，免疫系统啊来不及清理，而放任癌细胞的形成，让它们开始不断的生长增殖，癌症就产生了。之前呢日本学者也做了一系列的动物实验哈，他们把一定量的杂环胺的食物呢喂给小鼠，结果发现他们因此患上了各种癌症，包括什么乳腺癌、结肠癌、肝癌、肺癌、前列腺癌。而且啊摄入多环芳香烃的小鼠呢还会有血癌和肠胃癌的一些特征。当然了，你不是小鼠，但是频繁的吃烧烤的确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尽管存在个体差异，吃烧烤的次数越多，量越大，肯定会增加患癌的风险。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食用烧烤食物呢，会导致患有结直肠癌的风险提升。包括国内的学者也做了类似的调查，将餐厅当中的50个从事不同类型的厨师啊，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因为长期吸入烧烤油烟当中的很多致癌的物质，肉类烧烤师傅的 DNA 氧化损伤水平远高于普通的粤菜厨师或者餐厅服务员，摄入更多的都是多环芳香烃，增加了他们的癌细胞、癌变以及患上癌症的可能。虽然这个天天吃烧烤啊，致癌风险这个不假，但是呢，戒掉烧烤的人生又失去了很多乐趣。其实大部分人呢，依然会走进烧烤摊，大快朵颐之后啊，扶着墙出来。快乐撸串和身体健康啊，并不可兼得。有很多方法可以减少烧烤当中的致癌物的含量，从而减轻你的心中负罪感。所以说，下次我们在点菜的时候呢，各位可以忍痛割爱，少点点肉类。实在忍不住想吃肉了，那就把串上烧焦的部分和肥肉啊剔一剔再吃，而且呢

0: 用酒的烤盘和签子上也会出现很多烧焦的黑色结块，那些呢都是致癌物含量的高发区，记得提醒服务员及时更换。另外呢，很多的致癌物也是存在于烟当中，烤肉的时候呢，我们包上锡纸做好排烟也是很好的措施了。另外呢，这个烧烤之前用香料腌一下肉啊，不仅能够去腥，还能够一定程度上抗癌。实验发现，什么茴香、孜然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黄酮多酚类的物质，可以起到抗氧化作用。那么你在烧烤的时候呢，能够抑制很多致癌物的产生。就像咱们熬夜吃黑芝麻丸、啤酒当中泡枸杞一样，用养生的方式吃点不健康的东西，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叛逆了。你说是吧？所以各位，你们一个星期吃几顿小烧烤呢？
1: 在村里住过的朋友都知道的，很多时候确实是更需要有一台自己的车子的啊。那怎么说？首先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公共交通它也比较有限。有调查数据的啊，46%的乡镇用户对当地的公共交通状况是表示不满的，16%的人觉得非常一般。像我公司的小伙伴，老家在村里面啊，想要进个城，在村口等车就半个小时没有了，路上还要再转3次公交车，单程都要1个多小时。要是自己有车，40分钟就够了。夏天不用担心晒太阳，冬天不用吹冷风。啊，有自己的车子就是更舒服。而且他还说啊，过年那几天公交车他停了，人家也回去过年了，拜年就只能蹭亲戚的车，哎，还得看看别人方不方便，他今天脸色心情好不好，心里多少都是有点不太好受的，这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了啊。而且呢，村镇公交一般啊，下午5点到6点收班了，人家回家吃饭去了，那这后面想要出去办点事全靠私家车了，就算你不差钱想打车，你总得有的等吧，那有时候是没有车子给你打的，那有急事确实是可以找村里人帮忙了，但别人也不是每次都有空的，是不是？欠的人情你怎么还呢？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呐，自己有个车子真的是方便很多，真有什么突发情况马上说走就走了，也不用挨家挨户求人了，是不是？尤其去医院这种事情。另外呢，现在结婚基本上都追求有车有房的，农村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了嘛。也有论文做过调查啊，在农村因为结婚而买车的比例相当大，平常用不到车，为了结婚选择买车的比例达到了15.4%，而本身有用车需求，在结婚这个时间点选择买车的人更是达到了44.1%，60%都快到了啊。那想结婚，丈母娘这点小要求你总得满足吧，不过分的吧。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车子其实也是刚需了，也真的是用得上的核武器了啊。
2: 有些人开一天车也不会觉得累，而有些人才开一回就直喊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开车累不累究竟和什么有关呢？
1: 刚上车的时候很精神的，开了半个小时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为什么开车就是那么容易的累？为什么年轻点的朋友开车反而更容易累？那今天就分情况来讲一讲啊。首先，开车本身就是一件比较累的事情，尤其是在市区啊，你除了要操控这个车子，还要时时刻刻注意什么非机动车啊、行人啊。找到个问卷调查挺有意思，大家一块看。部分电瓶车使用者根本不认为逆行违法、占道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行驶是危险行为啊，那我们作为驾驶员就得更加注意观察了嘛，啊，还是很费精力的。另外呢，像市区里面碰到堵车也是相当累的，频繁的加减速、控制车距、防范加塞，心理压力也是相当的大，说不定脑子里还有过会儿要汇报的 PPT 啊。啊，但是啊，也有些朋友他是反一反的，他市区还好，反而是上了通畅的高速开了个半小时啊，就感觉眼皮打架了。哎，这个是因为高速上面开车会有一种被催眠的感觉，有论文的，高速行驶的时候，由于注意力持续集中、凝视状态，会引发催眠诱导，并且对路上的点和线过于关注，逐渐的呢，我们驾驶员就容易神志恍惚，这个现象就叫做眼神经疲劳学说。简单说啊，高速的车少，看到的景物太重复，不是路边的树就是地上的线，和你睡不着的时候数羊道理一样又一样，一只又一只，一条又一条，我在高速上，就这种感觉啊。那如果我们又恰巧不是老司机，是个比较年轻的司机朋友，那是更容易累的啊。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啊，驾驶疲劳是分为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两个方面的。论文是这么讲啊，18到35岁的青年人相比36到55岁的壮年人，虽然体质更好，但是心智相对不够成熟，容易受心理疲劳的影响。那论文的实际调查也有讲到，像是驾龄20年左右的一些资深长途司机啊，在完成了一天的驾驶任务后啊， 生理上是有疲劳的，但主观心理上是没有觉得自己有疲劳的。说人话就是老司机，经验丰富，开久了习惯了，开车更不容易累，而且呢见识比较广。而年轻人呢，有可能经验没那么足，开车相对来说就更容易累一些啊。那最后一个情况呢，就是如果晚上开车，他也是更容易累的。其实这个东西写在 DNA。

0: 里面的嘛。人体的这个生物钟它就是会受到太阳光照的影响的，其中影响人体睡眠的呢叫做褪黑素啊，当然现在网上有的买啊。那它的那个浓度呢，在早晨是骤降，哎，让人变得清醒了；在晚上没有光的那个时候，浓度就上升，哎，让人变得昏睡。说人话就是，一到了晚上，人本来就容易犯困，干什么都容易犯困，不管是开车还是做其他事情。所以说晚上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开高速的话，大家去服务区休息的次数啊，你相对频繁一点，避免疲劳驾驶，还是很有意义的啊。
1: 我都开到120了，怎么顶着限速跑，别人还能超我的车？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我都开到120的，怎么顶着限速跑，别人还能超我的车？他们开车都那么猛的，他们都不怕扣分罚款的，他们都不怕死的。敢这么做，当然是因为很大几率他就不会被扣。

0: 那有国标规定的计算公式的，你表显车速120啊，实际车速啊，它其实是在104到120之间的啊，所以说很可能你看的是120在那边开，其实只有110，你这个表的问题。后面的车子呢，它那个表误差是比较小的，它也开了个120，但实际是119，这个时候哎，它就把你超上去了、哎，你不要觉得动不动就是人家在超速，人家在违规，不一定的啊。还有些朋友呢，超车是因为不想扎堆，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啊，可能会有印象的。开着开着会碰到前面一堆车子聚在一起叠牢了，哎，等我超过这一堆车子，前面又一马平川了，又一路通上了，哎，而且这一堆车子的车速啊，它也不一定就是很慢，大家都开个110左右也都是在的，哎，但车子一扎堆，车子之间啊难免会出现什么互相干扰的情况，距离又比较近，安全空间就比较少，这种未造成完全拥堵的交通流啊，其实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所以说为了考虑安全啊，宁愿短时间稍微超一超，尽快的离开这个大部队，也是有不少人是这么选的啊。那当然了，有些朋友啊，超车根本没什么原因的，就是捞子喜欢开快车，哎，不想看到自己前面有车，我就是要第一个的，所有人全部吃我尾气，看我的后尾灯多漂亮。你别说开个120，就是开得更快，照样是人家有超速的啊。那之前有不少老司机啊，超速都超出经验来，什么只要没有龙门架，速度你随便开，哎，你是压着限速跑，人家是压着龙门架跑，那只要没有摄像头，根本不在意速度，他当然能超过你。他超过你就让他超吧，我们自己平安就不就行了嘛。当然了，相当不支持，相当不赞成大家超速，老司机的这种经验听听笑笑就好，无非就是人家超速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淡定，不要好像觉得很惊奇，自己不要干这个东西啊，炫耀自己超速没被处罚，这种朋友其实现在也多起来了，被交警部门拦下来被抓到的也多起来了啊。毕竟除了龙门架还有区间测速，有些测速设备它是按在这个路的中间绿化带埋伏在那边的，只要中一次就是6分或者12分了，甚至是你在那边超速，你开了个145，你超过了一台警车，刚好他在那天在执勤，他追上来就现场给你逮着，什么事都有可能的，不要有侥幸心理。而且再说了，高速什么地方，什么都能重来，人不能重来的，你 A 呀，你不需要后悔了啊，咱们就直接尘归尘土归土了啊。
1: 备胎都听说过，被刹车听说过没有？开车经过这种路，周围都是人和车，你是不是油门都不敢踩，脚一直放在刹车上面？
0: 备胎听说过，被刹车听说过没有？开车经过这种路，周围都是人和车，你是不是油门都不敢踩，脚一直放在刹车上的？这个其实就是老司机常说的被刹车了。学了这个技巧，开车能够安全很多。那从路门数据来看啊，被刹车绝对是个好习惯，它能帮我们至少节省 0.2 秒左右的时间。哎，不要小看这 0.2 秒，很多时候啊，就是撞到和没撞到的区别了啊。比如我们在的城市道路60公里每小时速度在开，被刹车差不多能减少 3.3 米的刹车距离，差不多已经大半台车子的长度了，是真的可以帮我们避免一些事故的啊。那像是现在的这个窄路啊，就建议把脚搭在这个刹车上了，说不定路边停着的哪辆大车后面，哇，突然之间一个鬼探头，一个人一个电动车就冲出来了，哎，他是不看路直接走出来了，那我们还是得刹得住的。那还有现在这种夜间没有路灯的道路，大灯呢只能照亮前面，如果侧面突然穿过来个什么人啊车啊，我们也要立刻反应过来才刹车的。那除了行人非机动车外呢，有些汽车啊我们也是得注意的。你比如过这种路口啊，我们自己车道前面一马平川，什么车子也没有，但是边上有堵着的车子，万一有一台车子突然变道过来，你备了刹车也是能及时刹住的啊。不过这个备刹车的这个技巧也是要灵活运用的啊，大部分车子的这个刹车踏板它是会比油门踏板设计的高一点的，大一些的，方便紧急情况下啪一脚下去直接就能够踩得到啊。那长时间把脚搭在这个更高的踏板上，其实累的酸的啊。那像是一些通畅的道路，周围车子又不多的，安全风险又比较低，那我们开了定速巡航啊，自适应巡航，那你这个脚就不用一直紧紧的绷在这个刹车上面，路况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话，右脚还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哎，前提是一定注意安全。而且还有点注意啊，被刹车的姿势啊，我们脚是放在刹车踏板上了啊，但是脚跟啊是一定要踩在地上的，不然的话这个悬空放在那边和健身差不多了，时间一长会酸的，你练出腹肌来那恭喜你啊。
1: 买车前如果下面这四个问题没想清楚，建议你也别买了，不然买了之后有很大概率是要后悔的。
0: 买车前四个问题没想清楚，你也别买了啊！不然买之后有可能有很大概率是要后悔的，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台车？每天上下班都要开，每个礼拜都要用的，买车它就是个刚需。但有不少朋友车子买来用的确实是很少，每年啊。

0: 就是过年回家开一下车子，平时都在吃灰，有的甚至都是没有明确需求的，就是随个大流，周围人都有车啊，那我就买个车好了。真有这样的人，如果你是后面两种情况，你再考量一下啊，不是说不能买，而是买车本身属于开销，要考虑这笔钱花出去值不值。毕竟买来哐仓一落地就要开始哒哒哒哒哒亏钱了啊，要是一直放在那边吃灰，真的是连使用价值有可能都赚不回来啊。那么确定自己要买一台车之后，接下来要想是什么，打算花多少钱买车。哎，一定要提前给自己一个合理的预算范围，不然你到了 4S 店听销售一顿推销，哎呀，原本兜里穿了3万，垫了脚到5万了，5万的人鼓励你一下到10万，10万的说你必须15万，15万的人跟你说一步到位20万，20万说你再怎么样30万也不是不行，真的不行的话我借你点钱，要不100万的车买一个，车价真的伤不封顶，每个理由都不一样，说起来都是心痒痒。具体要多少预算合理，我们之前视频有详细算过，这里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全款买车，每年养车的费用加上其他生活开销，最好不要超过年收入的 70%。 如果贷款买车，每年要还的贷款不要超过年收入的 35%。 这样呢，原本的生活品质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车子买来用起来也是最舒服的，带来的好处是大于所需要承担的压力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车子又不是买来就结束了，是不是？每年的养车用车成本也是要提前考虑一下的，不然车子买得起用不起就很尴尬了，是不是？那养车的开销除了基本的油费、保养、保险，还有停车费、违章和美容装饰这些东西啊。那比较容易忽略的其实是违章和停车的钱，尤其是停车，每次5块、10块、20块，你看起来就还好，但累积起来不知不觉几千块钱都能花得出去啊。考虑完前面的这种所有问题之后，我们才需要再考虑一个问题，你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家庭用车一般会有3个以上的经常性的场景，买车之前你可以直接把具体的用车场景你就写写出来，或者是表格上打打出来。要不要上下班代步的，还是要全家一起出游的，还是商务接待接朋友打肿脸充胖子的，还是说要日常买菜的，只是在市区开的，还是要开个山路的，路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老家要不要去回的，是开高架比较多的，还是钻隧道比较多的。再加上一些细节的问题，你甚至都可以列出100条来了。你列出来了之后，核心的不是把它擦掉或者是勾上，是排顺序，什么排在前面，什么排在后面。你不可能挑到100%完美的车子的。各位已经成家结婚甚至带娃的男司机和女司机朋友们，留言区讨论一下你们的心得吧，所谓的100%到底存不存在，当初你们是做的什么决定，让我也听听啊。那我给大家整一套公式，你从头到尾带进去啊，感受一下。那先看大的目标，能源类型，油的还是电的，对不对？车型种类，轿车、 SUV、 MPV， 几个人坐啊？5座、6座、7座。品牌需求是实惠为好还是说面子低，以及安全性测试成绩，是吧？那然后呢，再看具体的指标，空间、油耗、动力、外观、内饰功能等等。那把这一系列因素都考虑进去，基本上能选的车子也就那么几台，你是不会挑花了眼的啊。
1: 图便宜不买车损险，其实就是在和事故赌博，赌赢了确实可以省钱，赌输了付出的代价一般也不小。那风险到底有多大？
0: 图便宜不买车损险，其实和事故赌博差不多的道理啊。赌赢了嘛，你确实可以省钱，输掉了付出的代价一般也是不小的，风险有多大？那国家统计局啊，他给了个数据的，2021年啊，民用汽车拥有接近3亿了，全年发生事故27万起。简单算算，每台车子出事故的概率呢，只有0.09%，万分之九。那从整体来看啊，出事故的概率其实非常的小，平均算下来每次事故造成的财政损失也只有5310块钱。稍微好一点的车子，这一年的车损险都要7000-8000块钱了，都比这个多了。这么看好像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对不对？万分之九，但实际情况是没那么简单的啊，也不能按照平均数据这么粗暴的一看。那不光车子不一样，修起来有的贵有的便宜，开的人也不一样的。如果是新手，那出险的概率也会大一些啊。那什么暴雨洪涝灾害比较多，车子被水淹了，不买车损险可能也就亏得更多了。那到底要不要买？首先可以看车型啊，保有量比较大，修起来比较便宜，车龄也比较长的，确实有一定的几率可以考虑不买车损险。开个玩笑讲啊，每年买车损险以及出险后续保费上涨的钱都够我修好几次车子了，是吧？那你比如说这种老款的宝马三系190，听听也是宝马，担心修起来贵，其实也是国产过的，保有量也是相当的高。一 般事故啊，自己出钱修，比如说前面碰了一下，配件网上搜一下啊，保险杠只要200多块钱，卤素大灯总成也只要200多块钱，最后再还还价，600块钱差不多也就搞定了。哪怕事故严重一点，车子直接报废掉了，整个车子残值也只有3万块钱左右，这个车价损失好像也不是说不能接受。你想想，现在贵一点手机一台多少钱，是吧？那这种情况不买车损险，确实也省点钱了啊。哎，但是只要你开的车子比较新啊，还值不少钱，那还是非常建议把车损险给买上的，更加保险啊。尤其现在的车子配置都比较高的，什么出厂自带 LED 大灯，前面有5个雷达，还带了行人保护，弹起来这个一万一万的弹的啊。所以说就算是10来万20万的车子，修起来也不一定便宜的啊。你看看这个维修单，一辆20多万的 SUV 啊，出个事故修了4万多块钱，大灯合计12000，一个激光雷达8800啊。那这个又没有什么双十一搞活动，今天给你买一送一的，没有车损险的话亏的就大了啊。所以说只要车子修起来不便宜，车龄也比较新，最好还是买上，每年呢交个几千块钱，买个安心买个放心啊。那不出险的话，每年续保价格也是会变低的，平时小刮小蹭确实是可以不出险，但真的要出事了，要花一大笔钱来修啊，起码不会对生活开支造成太大的影响。
1: 买了新能源电车的朋友，后面讲的这四件事情你还真得多留心一下了，平时注意一下电池的衰减速度都会比别人的慢。
0: 买了新能源电车的朋友啊，后面讲的这四件事情你还真的是得多留心一下了啊。哎，平时注意一下，电池的这个衰减速度都会比别人的慢。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要每次都要快没电了再去充电。那如果我们上下班充电是比较方便的，那有机会我们就充一下，尽量把这个电量啊保持在 20% 以上。20%这个数字不是我说的啊，特斯拉说的啊。你看啊，官方提示写了，尽量避免长时间低于 20% 的电量。那他这么推荐呢，是因为锂电池它本身的这个特性，无论是过充充过头，还是说过放放过头，它都是会加重这个衰减的。那你比如说啊，我们在 60% 的电量上面就去补一点电，相比用到 5% 再去充的话，就对电池啊要好很多。论文里面也讲，每次放电深度比较浅，电池在相同的容量衰减下是能达到循环次数多出好几倍。听起来有点绕，其实你就这么理解，浅充浅放，电池寿命更长，就这么回事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尽量避免经常停着长时间不开。电池除了正常用着用着老化之外，还有个概念叫做日历老化，哎，就翻翻的那个日历啊，意思就是你就算不用放在那边，它还是会老化的。这和我们车子的保险，你就算不开，它也算我们这一份钱啊。而且目前来看啊，相比一直充电放电循环使用，你放着不开，造成的这种老化是更加严重的啊。比如这篇论文里面就做了个实验，把锂电池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放了个10个月啊，老化情况非常严重。第一个月容量就减少3.5%，第8个月容量大幅跳水，只剩下91.9%了。所以如果真的是不怎么用车的朋友啊，你比如停一次要超过30天的，那你定期去开一下，再充一下电，是真的可以保护电池的啊。那第3个要注意的，就是尽量注意路面的凸起，过马路、牙子、过坑，尤其是要留心啊。之前网上很火的一辆电车撞到电池换一下54万，比车都贵，这新闻大家应该都是刷到过了啊。那电车的电池普遍都是在底盘附近装车顶上的，我是不知道啊。那如果过坑或者过马路牙子真不小心磕到了，外壳变形还算轻的，万一真起火了，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不光换起来很贵，很多品牌你换了之后它会影响质保的，以后电池出了别的问题它不给保修了，一定要留心，能让我们就尽量绕一下啊。哎，尤其是有的 SUV， 哎，你觉得 SUV 没有问题啊或怎么样，其实它离地间隙也是不高的，你不要想当然的刮嚓一下就开过去啊。第四件事情和前面的电池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要买车损险。哎，就算车子比较老了，不怎么值钱了，你要不要说啊，停掉它就买个交强险就算了。除了换电池比较贵，平时出事故修起来可能也是相对贵一点的。我前两天视频还专门讲过了，各种新的车身工艺，它的各种新配置啊，都会加上的，你用起来是爽了嘛，加上的时候修起来也是要贵的啊。而且新能源车子的保险，现在不少保险公司啊都是亏钱在那边卖的。在2020年底的时候啊，新能源车险的综合成本率是 120%， 啥意思？收6000块钱的保费啊，它最后是赔出7200块钱的。直到现在很多保险公司还一直在亏钱。你比如说啊，比亚迪它自己旗下的车险2023年上半年就亏了2700多万。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新能源车子的保险比油车的保险性价比。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7。
3: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段奥娟，《看过晚霞》。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有一种自由的感觉，让人忍不住现在就出发。以细腻的歌词和自由洒脱的旋律为核心，描绘了在喧嚣生活中摆脱束缚、追寻内心宁静与美好的旅程。歌曲传递出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与对自我信念的坚持，鼓励听众在疲惫生活中依然保持对美好瞬间的感知力。段奥娟，《看过晚霞》。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蒲艺兴温情献唱《诡秘之主小丑篇》动画中幕剧《勿忘我 The Erased》。歌曲深度契合原著情感脉络，以主角的命运旅程为核心，描绘了在命运分岔口的无言告别与深沉思念，传递出告别不是遗忘，思念终将重逢的主题。来自蒲艺兴《勿忘我 The Erased》。

继续来听由王源担任作词作曲的原创歌曲《雪崩》，作为在星穹下狂奔的第三波主打，与浪漫星球构建情绪对立，诠释在绝望废墟中确认生命热度的哲学命题。王源通过《雪崩》再次印证其创作歌手身份的成熟度，用痛彻的歌词与旋律袒露未愈的冻伤，任由最汹涌的失去与最寂寞的忍耐，从而继续挣扎着、跌撞着，狂奔向内心真正的坐标。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范世琦全新 EP Love Soul 第二支单曲《海风一直吹》，和心爱的人逃离人群，躲到只有彼此的地方。范世琦以温柔又深沉的声线，将恋人间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那种心有灵犀的默契，纯粹炽热的爱意，轻易便能够勾起人们对美好恋情的向往与共鸣。在深邃的星空下，伴随着温柔的海风，逃离喧嚣人群，只与心爱之人碰杯。

0: 飞。
1: 夜色、海风、沙滩、日落，每一处都在诉说着海风一直吹里恋人间的甜蜜与浪漫。来自范世琦的《海风一直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那英、陈数、李沁、马思纯、张雅琪、龚俊、张晚意共同演唱的《花儿与少年》。作为《花儿与少年》同心记的主题曲，呼应本季美美与共携手同心的旅行理念，传递旅程中的自由与治愈感。旋律朗朗上口，融合流行与民谣元素，强调流浪中懂得故乡的哲思。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1: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经营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路虎，为电视剧《明月入清淮》演唱的片尾曲《无恙》。歌曲融合了古风意境与现代旋律，配合刀剑入鞘般的剧情，路虎通过细腻的歌词与旋律展现了痛与原谅的复杂心境，以温柔嗓音抚平刀光剑影之后的伤痕。

这是宿命与执念的和解，也是刀锋入鞘时一声轻叹，来自陆虎的《无恙》。云层之上皆是天宫，继续来听张艺兴新专辑的先行曲《闹天宫》。舞台上解构神话符号，文化上激活非遗元素，这首歌把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曲调完美融合。这不是一首宣泄的呐喊之歌，而是一份贯穿始终的精神独白。编曲结合电子元素与东方神韵，被乐评人称为颠覆性作品。

世人只记得齐天大圣的狂，却忘了头上的紧箍咒，那不只是约束，更是他打破偏见的证明。来自张艺兴的闹天宫。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子宁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插曲《锦月书》。这首歌以古风的旋律与诗情画意的歌词相结合，成为《锦月如歌》情感叙事的重要载体。张子宁的诠释既延续了其清冷仙嗓的特质，又融入了细腻的情感张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影视音乐领域的口碑。来自张子宁《锦月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少熙的《夏夜美梦》。陈少熙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昆曲表演专业，作为十个晴天的一员，能干活肯吃苦的性格特点深受观众们的喜爱。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没有华丽的成分，而是以质朴且真挚的语言描绘了夏日夜晚里那些令人心动的瞬间，

0: 起。
1: 团长同意了。我团长没睡醒呢，是怎么着？说梦话呢。
2: 嗯，
1: 有上四个秦童的吗？那你就甭管了，你就给我们掰上不就完了吗？那秦童衣裳人穿上了，穿上了您给我们找两件，啊，找两件小孩衣裳就行。
2: 嗯，
1: 这管服装的也真有主意，把秦香莲、东哥、春妹的衣裳给他们穿上了。
3: 我们这俩孩子呢？
1: 这俩刚走，这几个老军又来了。
3: 嗯，
1: 哟，王头，辛苦您了，辛苦您了，给我们拜上。你们什么角啊？嘿，老军，老军，老军，这儿办好了。是啊，今儿多上几个。啊，多上几个老军。
3: 嗯，
1: 啊，团长同意了。我唱这么些年戏我没见过啊，你没见过呀，今天让你见见，你就给我们掰上不就得了吗？没那么些衣裳我们不论，告诉你吧，什么叫九板马童、李逵、武松、教师爷、孙悟空，什么衣裳都行。
3: 是啊，
1: 他们这乱着我不知道啊。
3: 嗯，
1: 因为我一直在台上，赶到空城计这场我才知道出事了。
3: 嗯，
1: 我带着俩琴童上啊，两个琴童上来一边一个，这叫站门。
3: 哎，
1: 我站在中间念对儿，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
3: 对，
1: 念完了入正座。
3: 嗯，
1: 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呸呸，
3: 怎么了？怎么意思？这是怪吓人的，
1: 一回头吓我一跳。
3: 嗯，
1: 我一瞧这儿怎么已经站上二位琴童了。
3: 啊，是啊，这俩早就溜达上来了。
1: 我坐在那儿我一溜，嗯，这俩孩子哪儿的？这是，
3: 就是啊，
1: 我细一瞧不对
3: 啊。
1: 嗯，东哥春妹，我这俩人上我这儿干嘛来了？嗯，也许秦香莲改嫁了，把孩子放我这儿了。
3: 这都挨不上啊。这个
1: 我心说你这不开哄吗？这不是不行。下去
3: 下去，
1: 咱不是一出戏知道吗？嗯，你老老实实你下去吧。
3: 就是啊，
1: 他还跟我对付
3: 啊。
1: 下去不下去？
3: 嗯，
1: 团长让我们来的。
3: 呵，这俩是泡了，
1: 好吗？团长让上来的，你说我怎么办吧？
3: 怎么办？
1: 我别理他们了，赶紧往下唱吧。
3: 嗯，
1: 要不非忘词不可呀。
3: 就是啊，
1: 啊哟，唤老君请呢请。
3: 是，唤老君请请。
1: 啊，
3: 上俩老君，
1: 司马丁到。
3: 嗯，
1: 心惊肉跳。
3: 对。
1: 刚说到这儿啊，
3: 啊，
1: 就听后头那儿，
3: 嗯，
1: 啊，
3: 嗯，
1: 又上来俩，
3: 又上来俩，四个，
1: 见了丞相，急忙跪倒。
3: 嗯，
1: 我一看，我说今儿老君怎么也双份的呀？
3: 就是啊，
1: 我这正纳闷呢，
3: 啊，
1: 我听后头那儿，啊，又上四个，
3: 啊，是轮着上吗？
1: 这四个上来可没词儿 啊，临时现编，又一人一句。
3: 嗯，
1: 西城人少。我们来了。
3: 嗯，
1: 候补老君也来报道。
3: 这老君还有报道的。
1: 呵，我说这都哪儿来的这个。

0: 就是。
1: 就是。
2: 不行，我得问问呢。
1: 啊。
2: 你们都是西城的老君吗？
1: 呵呵，有这么问的吗？
2: 废话，我能不问吗？
1: 啊。
2: 我瞧这八个人，有带胡子，有没带胡子的。
1: 啊。
2: 穿什么衣裳都有，这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1: 这倒不错。这诸葛亮带着一群杂牌军。
2: 你这玩意儿我还得承认呢，对不对？
1: 哎。
2: 尔等将四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丁道不可惊慌浮躁，威临车站。
1: 打！
0: 怎么了？这怪吓人的，怎么意思啊？怎这么大事啊？
2: 废话，八个人呢，那声小得了吗？那个？
1: 对，我把这八个人忘了，那声是不小。
2: 赶我上了城楼了，
1: 啊、
2: 你八个人好好扫地呀、
1: 啊！啊，
2: 那一拉小开门，这八个老军一对一对一上，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1: 是啊，
2: 你看人那一拉小开门，
1: 怎么上的？
2: 咚咚里根咚咚，嘚儿里根里根里根咚，嘚儿里根咚咚里根咚咚。
1: 这夹着什么呢？
2: 这不俩人夹着笤帚吗？
1: 哦，对，扫地笤帚。
2: 咚咚里根咚咚。你看后头那俩，
1: 哎哎，
2: 冷咚里根冷咚，嘚儿里根里根里根咚。
1: 这扛是什么呀？
2: 扫帚。
1: 哦，扫帚啊，
2: 嗯，
1: 都有。
2: 再瞧后头那俩，
1: 嗯，
2: 冷咚里根冷咚，
1: 这怎么端着就出来了？
2: 簸箕
1: 啊，全来了。
2: 后头那俩可就没得拿的了
1: 啊！
2: 冷咚里根冷咚，嘚儿里根冷根。
1: 这拿什么呀？
2: 墩布，
1: 把墩布拿出来了。
2: 嘿，最可气这八个人，一人一句，又现编词儿。
1: 是啊，
2: 这个说打扫街道，
1: 嗯，
2: 莫名其妙，少说废话
1: 啊，
2: 抡起笤帚，
1: 呵，
2: 这个说扫的不净，
1: 嗯，
2: 墩布来了，
1: 好，耍起墩布来了。
2: 哎呀，我一看我这就差一土车呀，
1: 啊，
2: 没想到我这改清洁队了。
1: 是啊。
2: 早知我这诸葛亮把扇子扔了，我拿铃铛来。
1: 拿铃铛干嘛呢？
2: 倒土。
1: 倒土啊！
2: 我心说咱别唱了，这个没见过这么唱戏。
1: 就是啊，
2: 这时候台上可就乱了啊！
1: 嗯，
2: 台上这一乱，锣鼓家伙一响，司马一上
1: 啊，就叫张大佬，
2: 台上这事儿他都不知道啊。
1: 嗯，
2: 嚯，正言厉色，正经八百，后台唱闷帘导板。
1: 嗯，
2: 大队人马奔西城。
1: 对，
2: 当。

0: 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到台口这一回头，噔噔，擦，
1: 哟，怎么了？
0: 张大柳一看，怎么今儿这么热闹？这个，
1: 嗯嗯，
0: 楼上楼下今儿怎么了？这是？
1: 是啊，唱啊，唱，
0: 把词儿全忘了，
1: 哦，全忘了，
0: 这一下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啊
1: 啊！
0: 今日西城又变更，
1: 是变样了。
0: 张子柔心说：“我没见过这么唱戏的。”
1: 哎，
0: 这如果我按原来的词儿唱，这不像话。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啊，
0: 得了，今儿个就今儿个吧。哼，一透袖，
1: 怎么样？
0: 叫起碗来了
1: 啊，唱上了，
0: 把词儿全改了啊。
1: 啊，改词儿了。怎么唱的？
0: 众将官
1: 哦，
0: 听那毛衣铃，
1: 这点唱原版，
0: 原版，
1: 哎，
0: 有本俺的东，在马场，过了东跟拼，只过两，在那城楼，饮了酒，扶不起，左右。亲的同人
1: 两个，
0: 两个对，
1: 这是四人嘛？
0: 打草加一刀，这都是那老我人
1: 残兵，
0: 还有年轻。
1: 是啊，还有没胡子的呢？
0: 诸葛亮那费心机呀，拍一毛。财中外事内也虚，你定是空了城，不用想来我决心定，城内准不埋伏兵，今日要活捉那诸葛

0: 夺取西城，往个里冲杀，
1: 要进城啊！
0: 我一听怎么着，要进来
1: 啊！
0: 当时我差点没打城楼上掉下去呀！
1: 是啊，
0: 我，哎呀，司马懿呀、
1: 啊，
0: 你且听得了，
1: 好，道上白了。
0: 想我治国出世以来难争不战，不战不胜，不想今日空城之计被你识破，这便如何是好？这我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我这怎么办呢？
0: 这
1: 哎，怎么了？
0: 一低头
1: 啊，
0: 我看你们团长在头了坐着，
1: 他审查节目呢。
0: 哎呀！团长啊啊！
1: 这里怎么有团长啊？
0: 废话，我倒霉倒他身上了、
1: 啊。
0: 当时看见他，我编了几句流水板
1: 啊，怎么唱的？
0: 此前向后院团长，倒叫三人齐团的唱，三家编制里补我杀个两，两国亲统里多了一双，老君八哥的都要上，陈楼之下乱嚷嚷，司马懿他要把陈进，倒叫诸国

0: 山吗？
1: 对顶山啊，人，咱快投降啊！
0: 投降了。
2: 你看这个传统节目啊，就我们都有，
3: 哎，
2: 有些年没说了，这是。说完了，那麦克头，你看都喘都不喘，
3: 哎，
2: 啊，
3: 倒是不喘了，净呼哧了。你看，
2: 你看啊，
3: 哎，你这断的这才底儿，这个，这多了立了球椅过了快了，这赶明叮咚，还脑袋还发潮呢，你知道吗？
2: 你看这个。卖布头这个段子虽然传统的节目啊，它也是来自生活，它是观察生活当中啊，把它集中了，
3: 哎，
2: 这是老的传统，又经过了多少相声演员不断的加工，成为这个段子一个节目。
3: 就是，
2: 相声演员呐，你的素材啊，都是来自生活，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生动的情节，生动的语言。哎，您拿前几天我遇见这么大的事儿。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在这个劝业场那边
3: 啊，
2: 有一小伙子呀，骑着自行车直行，到市政道这要拐弯，拐弯的时候规矩，有规矩什么呢？你得打手势或者打铃。可是这小伙子骑着硬拐啊，不知道有什么急事，骑着就特别快，从一拐。这个时候呢，后头有个女同志骑车要直行，差一点跟这车就撞上了。这个车特别快，他这一拐，这女同志一看来不及了，一捏闸，女同志打车上就蹦下来了。
3: 怎么这么利索？
2: 一点没摔着。
3: 怎么意思呢？
2: 还真利索。后来我一想啊，这女车有优点。
3: 什么优点？
2: 沾这相应女车没大梁，
3: 哎，
2: 它上下都对快
3: 利索。
2: 人家有大梁飞在那儿，他蹦下来，车可也倒了啊。这时候女同志就急了，跟这男同志喊上了：“你怎么回事？你太轻视妇女了，太不尊重女权了。我告诉你，我绝不允许你这么样的压迫妇女。”
3: 你歪风向，
2: 说这男同志张口结舌没词儿啊。我在旁边一听，我这就跟这帮事哪挨不上着。
3: 就是，
2: 这边正愣着，这时候过来一小学生，我看这小学生也就十一二岁，过来先跟这男同志说：“叔叔，你在拐弯的时候为什么不打手势啊？不打手势也应该是打铃啊，今后你应该注意啊。”回过头又跟女同志说：“阿姨，刚才这个叔叔拐弯没打手势，那是违反交通规则了。你说这轻视妇女、不尊重女权、压迫妇女，那是婚姻法问题了。”他几句话给解决了，
3: 这小孩解决问题了。
2: 你看这语言很简练。

0: 说我们这说相声的应该向人家学习语言如何精炼，如何准确。
1: 可现在社会上也有这么一种人，挺好的语言搁在他嘴里你听着别扭
0: 啊。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要做饭了，我们是用的液化罐，液化罐用完了，
1: 赶紧换去吧。
0: 我想换去吧，
1: 哎，
0: 我把液化罐挂在自行车上，我就换去。一出门碰见一街坊小伙子，
1: 你听这头一句，常大爷，您没气儿了。
0: 没气儿了。
1: 是你没气儿了，这罐没气儿了，
0: 这不就不会说话吗？你把话说清楚了，人没气儿了还是罐没气儿了？
1: 就是啊，
0: 耗子这话更可气了。
1: 说常大爷，你们家就那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这是更不像话。
0: 我说是啊，没事爱断着玩儿吗？这不是
1: 断着玩儿？
0: 你管着管着你？一生气推车我回去了。
1: 你怎么不换了？
0: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
1: 你不换这饭怎么办呢？
0: 我想饭馆吃去吧。到了饭馆呢，我叫了个溜肥肠。
1: 就是溜大肠。
0: 叫了个溜大肠呢，八两米饭。
1: 八两吃得了吗？
0: 吃不了都爱人带去。
1: 爽神啊。
0: 我喜欢吃大肠。我叫完了之后我就坐这等着啊。不大的功夫服务员来了，手里端着好几盘菜，一边喊一边找人。这肥肠子。谁肠子？这谁肠子？
1: 谁的肠子？
0: 啊？那是我的肠子。
1: 哦，你的肠子？你不粘呢？这肠子你的？这盖儿呢？
0: 肝儿不是我的，我光有肠子没肝儿，
1: 就剩肠子了。
0: 坐那儿我那别扭，我心说什么叫谁肠子呀？我这口肠子我搁在嘴里我还没嚼呢啊！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1: 也是吃饭的，
0: 是吃饭的。我看这意思呢，就进来找座儿吧。一眼看见我了，站在我眼头子了，出门口那几个人喊：“哎，哥几个别走了。”这老家伙这就完了。
1: 这什么话呢？这
0: 不是小伙子快请坐吧。
1: 我早就完了，
0: 你还来晚了知道吗？饭菜往饭盒里一倒我走了。
1: 怎么不吃啊？
0: 我再吃，再吃我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1: 对，拿家吃去。
0: 到家吃完饭啊，晚上躺在炕上我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一天的事儿，
1: 别扭，
0: 没气儿了，我们家老断气儿，谁的肠子啊？我这就完了。我这正琢磨呢，你说怎么这么寸？
1: 怎么了？
0: 这时候外面有人叫门。
1: 叫门？
0: 舅舅，舅舅。
1: 哦，你外甥来了。
0: 我外甥找我。
1: 你外甥干什么来了？
0: 我外甥这个人手特别巧，修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啊，修理手表啊都会。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木头座钟，坏了多少年了，我就想把它卖了。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就这老座钟到我手里一修理就好，他就拿走了，一直没来。今儿我这正琢磨呢，他来了。舅舅。
1: 谁呀？
0: 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这就完了，他给我送钟来了，真好。
1: 开开门了，
0: 不是你给我送钟来了。出去
1: 啊！怎么急了？
0: 我能不急吗？最后他给我送钟了。我跟他这一喊，街坊王子娘过来了，
1: 给劝架来了。
0: 我把事跟王子娘一说，王子娘也生气呀、啊。你看这小伙子不会说话，看着把你舅舅给气的
1: 啊！
0: 给你舅舅送钟，像话吗？我说你舅舅没死，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终，
1: 那应该说
0: 向遗体告别。

咱们说一段天津话啊。这个天津话，天津，咱们在座都是天津人吧？啊，这个天津话，有的外地人说呀，天津话也，他错了，天津话是最好的。您说，你怎么说最好？绝对最好。我们天津人呢，从这个语言上来讲，都是很讲礼貌的。您听，天津啊，我学了之后您听听。您敢玩去？您敢玩去？您不信您听，没有，您敢玩去？很少。您敢玩去？您在哪儿住了？您还在那儿吧？您在哪儿上班了？你看，都是您，都讲礼貌。现在我们号召这个文明语言必须要有个您字，因为我们这没有人号召，我们说话就是这样说。天津人，天津人还有一个对人的尊重。您到了商店，不管到哪儿，凡是女同志，您听，都叫大姐。大姐，这多少钱一斤？现在又进一步了，叫姐姐了又，姐姐。姐姐，特别是马路上摆摊的这个卖水果的这个卖菜的，姐姐，你这怎么卖啊？四斤也不是什么玩意儿，四斤啊，多气人，四斤，嘛玩意儿四斤呢？你这个号是多少钱四斤呢？没有，这怎么卖？三斤，三斤。天津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下一步我要讲天津说话的特点啊，客气，管上岁数的叫大爷。再大一点叫爷爷。那天我看这个卖香蕉的啊，这是过了。这个男的有个五十来岁，带着一个女士。这个女士呢，大约也二十五六岁，俩人买香蕉，那一把呢是六斤多，可能是啊。摇完了给钱，给钱的这个女的没说话，这个男的招呼了一句：“这个分量够吗？”我告诉你，爷爷，您放心，绝对够。这个男的拿着这个钱呢，就有点犹豫了。那意思我看他是要想不要。这个女的就说啊，有时候他做人，我告诉你啊，姐姐，您放心吧，绝对不干。男的说：“你先等会儿，怎么回事？”女的一看不干了，哎呀，你这人怎么回事？找我们便宜？没有，你管他叫爷爷，你管我叫大姐，叫姐姐，我们俩是两口子，你知道不知道？这男的听这个气呀。欠我东西，走走，不要走。错在谁那儿？错在这做买卖这儿。你凭什么管人叫爷爷？凭什么管人叫姐姐？你叫不着这个，你叫先生、女士，多好呢，国际的称谓啊，先生、女士多好。他非得要叫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人呢，哈，他不愿意老。人家四十来岁管人叫大爷，还有的那个外地的男的女的，啊，爷爷您放心吧。人家一听这个气了，不买了就啊，就是有点过了。我们天津人的特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您比如说，你要买这个东西，这个卖四斤，四斤，什么玩意儿四斤呢？多少钱四斤呢？他不说，他为了省事儿。那么平常我们说话确实有这个毛病。比如说，劝业场，三个字儿，劝业场，天津人俩字儿，在哪儿买的？劝场，劝场，业字没了啊。派出所不叫派出所，派所，派所。洗衣服那个大木盆不叫大木盆，叫大木盆，大木盆。自行车这费点事儿，叫增车，增啊，不是字，增车，这费事儿啊，增车。四个字说三个字，你比如说百货大楼，天津人，百大楼，百货公司，白公司，白公司，这都是天津话。老太太一说呢，更可乐。合作社，老太太这样说，合作，合作，天津话。我们天津人说话还有一个齿音字，这个齿音字啊，说起来挺可乐的。比如说，我们抽烟，天津人呢不说抽，抽，抽，抽烟。嗯、这个抽这个衣服叫抽，抽。那天我在劝业场看见俩小姐，这俩小姐说实在的，实在一看挺漂亮的。这俩人一说话把我逗乐了，其中一个问那个：“哎，小三儿，小三儿，这位姓张，小三儿干嘛去了？”“哎呀，谁呀、啊？”“哎呀，二姐，那个嘛，我上劝场了，干嘛去了？”“嗨，别提了，我到了劝场啊，我昨儿买了个衬衣，这个衬衣我拿到家弄脏了，弄上色了，后来我一抽啊，他给抽了，现在我这么一烫呢，他又出来了。”您说这一烫出来了，这什么事儿？这是那一烫，好像是它又大了，好像是那么意思啊。天津话，那么这个天津话，它这个省字有好处没有？有好处。你比如拍电报，
这个拍电报你要是用天津话既省钱还能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是这个天津话你过于简略了也不行。这个话是两年以前我来天津演出，到一工厂，他快过春节了，我来了。来演出呢，我们来了好多人。那天出了个笑话，他这个快过春节了以后呢，他这个各单位都放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放假这个工人怎么办呢？洗洗澡啊，理理发，过年了嘛，是不是啊？放五六天假。他这个工厂呢，也放假。放假呢，可是到外边理发排队，洗澡也排队。后来这个厂长就研究一下，跟书记说：“咱们这个单位啊，有个澡堂子，好多日子没用了。说现在这不快过年了嘛，咱把它搞搞卫生，把它刷刷啊。完了，工人在这洗。”书记说：“不行啊，你说咱们这厂子里头五六百人，那小池子，好家伙，那哪去？他洗不过来。”洗不过来没关系啊，咱分波洗啊，是不是啊？比如说今天男同志洗，明天女同志洗，或者上午男同志洗，下午女同志，那这把它分开了不也行吗？这也是个办法。这不说完了开会啊，厂长是典型的天津人，说话是太爱节约了。外边都进来开会了啊。今天呢咱们有文艺节目，今天呢是嘛事呢？咱们要开个大会，放假了，过年嘛，啊！另外呢，这个书记刚才说呀，咱们还准备到一个厂子去参观去。他说到这儿，这个书记就过来了，跟那小事嘀咕：“你把这参观的事详细说说，是什么事儿呢？”他们后边有一个厂子搞了一种新产品，这个新产品还保密期间啊，对外人家根本就不公布。他呢？就约请他们到那儿去看去，看去呢，人家那边呢提出几个要求来，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们来厂子参观可以，第一啊，不准记录，因为那个产品还保密呢，另外呢也不让照相，啊，再有的呢，你们只能看，不能拿手去触摸，触摸以后给人弄脏了以后影响人家销售，人家提出这么三点要求啊，就是书记拿过来给厂长看，厂长看完了以后。啊，要把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大会上宣布宣布。那么宣布呢，你要是这么说啊，各位，咱们今天呢宣布一下放假了啊。放假呢不是要洗澡吗？咱们澡堂子现在已经是修理好了，修理好了完了以后，澡堂子小人多怎么办？要把它分开了啊。分开了，上午呢男同志洗，下午女同志洗，洗完了以后咱们到这厂子参观去，参观的人注意几个事儿啊，这么一说就完了。可是这个厂长是天津人，他这一说把大伙都给说乐了，他这么说的。大家坐好了啊，咱们现在开会。我宣布几个事儿，咱们放六天假啊。咱们放假呢是干嘛呢？咱们就是大伙儿呢不是要洗澡的事儿吗？咱们这澡堂子弄好了啊，咱们开始就洗。洗澡怎么办呢？咱们澡堂子有，咱们这个澡堂子小点儿，小点儿是这样吧？咱们分波洗啊，洗完咱们还得参观了啊。大家注意吧，咱们打今天开始。上午呢是这个男同志洗澡，女同志参观。下午呢是女同志洗澡，男同志参观。参观的时候你们注意三个事儿啊，第一是不准记录，第二不让照相，第三光看看就行了，别拿手摸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路二人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

0: 西藏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星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 2.5 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星河县建有乌兰察布到二林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三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星河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起县，同时也是乌大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星河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文化相辅相成。星河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星河欢迎你的到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星河县开展松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星河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松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松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松木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松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松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松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真诚。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星河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松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0: 7月15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称，自本

0: 月起正式新增一档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标准，实行高低双档自愿参保新模式。2026年度缴费基数为自治区月平均工资8430元，缴费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6大爱吾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走进察右中旗，现场开展了便民服务、走访慰问，并调研助残企业就业帮扶情况。作为2026年度活动首站，乌兰察布获价值110万元定向物资。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6年版》，目录共收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653项，涵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高效节能装备、工业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方向，有效支撑全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千亿关口。7月14日，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内蒙古自治区外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的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自5月15日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内蒙古精准施策，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截止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21.0%、36.7%、17.7% 和 17.6%。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开展苏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新和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苏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苏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苏木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苏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苏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苏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真诚。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

0: 科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松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1: 7月15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

物资。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6年版，目录共收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653项，涵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高效节能装备、工业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方向，有效支撑全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千亿关口。7月14日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内蒙古自治区外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的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自5月15日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内蒙古精准施策，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截止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21.0%、36.7%、17.7% 和 17.6%。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稳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津，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1.5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 核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隋希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脾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 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

原始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莱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
这

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绿。

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
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苴麻籽可以捣制作竹，
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

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
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
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
救生圈。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排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排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赵书记回来了。
1: 回来了，大娘，您家的养猪场情况怎么样啊？
2: 好，很好。自从你保护我们脱贫致富，我们呀是事事顺心。前两天，猪场的两头老母猪又给我喊了两个猪娃子。
3: 哎呀，
2: 今年的脱贫呀是肯定的没问题了。
4: 好，王书记，你看。我们家的羊圈也添了十几个小羊羔，一个个欢蹦乱跳的，今年脱贫也没问题。
1: 好，
2: 赵书记，哎呀呀，赵书记啊，自从你来保护咱，咱村的变化可真是大。你看这，强行的道路平窄窄，自来水。养到家可再不用咱无理愣头挑扁担，搞个发电送网暖呀呀呀！你不看千家万户是亮闪闪，妈妈呀，可你再看，这暖头的可地是半月，不洗装吧装的紫白眼冒长喜欢。不洗落得阔阔大，不洗过水找的就像个老尾巴，把我打了出大个的，哎呀呀，可妈妈呀，一国绝有另将
1: 败。
3: 哎呀呀，说你再看，错也错不他大改观，闺女媳妇他们就打扮。老高高逃票我翻了身，外村那寡妇我娶进门，爹家那后生不愿说，接上对象的他婆婆。

0: 老弟侠，你把老汉的爷带出啥咋地啊？
1: 哎，老爷爷，
0: 哦，
1: 你这是第一个脱溜冰的带头户，因为玉霜到底这事情大的好脏擦，把你那汗颜的快换溜吧，
0: 换大爷承受呀，
1: 就能敷衍我呀
0: 吗？哎，这人可不能，这虽然脱了冰，不能忘了小姐姐那好穿脱，不再浪费大钱哈，翻了瓶，你让他们说咋办？
2: 对，我们要除情不带，脱贫。

0: 找马路哎，
1: 那里马路哎，
0: 马路也不觉得找户汉，起五更，那睡半夜，半夜吃了一顿早起饭，烤上梨，那拿上笔，来来那大大那点上牛。上次来到那南大台，大牛躺在那小谷里，小牛躺在那小谷背，鼻子也睡得巴巴的小，牛啊那拉的往前瞧，来来回回那走几遍，上次干了那一大片，售后牛喘一喘，喘一喘。

三件宝，火石火嘎冰火里啊，打个火我出带你。猛然抬头看见那老婆她来送饭，头不梳那脸不洗，眼看好像个男子汉，我又想打他那几牛逼，又怕山上的人啊来瞧见嘛，来瞧。

爷给起给你说刚约，家里忙地里干，哪有功夫在求打扮，要打扮长也铁，打扮起来赛铁血，头上数个龙牌坊，脑后别个鹰别仔，脚南怀坊苍百里，嘴唇不红也紫底，绳穿一件大红袄，且了裤子两腿穿，罗琼竟在那摇中戏，走起来就像睡腿穿。

0: 东山的八哥。
1: 此话怎讲？
0: 这话的好听。
1: 好听不好听吧，换位提出来合适。
0: 你看下大雨这好啥情，你和我做球面能不能？
1: 不能。
0: 哎，我看呀是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那把王爷抓得几阵呀。
1: 我看你是几两嘛买家肥了。
0: 此话咋讲？
1: 好大的个胆子。
0: 人人都说个个都讲，老婆不打不停，油面不杀不紧，三天不打你上房搬砖溜瓦，一天一动你喜欢不紧，惹恼本丈夫这个嘎溜脾气，这皮全出笑，在你面前一绕，打得你满床乱转，打得你狼嚎鬼叫。
1: 说哪了？
0: 说对了。
1: 来来来，要打你就死架，打死老婆叫你打一辈子搞过。
0: 哎，逗你了，你我本是抓紧夫妻，咋舍得打你呀？
1: 威奇，我也是戏你了。你不是撞秋面，我撒秋面，你把力。
0: 哎，那咱就现在抓起来。

0: 客气气的，
1: 以后他们俩能听些笑话。

0: 埋着他吗？你说的些什么话了？多不多么就扯上人家。自从你过门来，我把你当成那宝贝疙瘩的，还在嘴里怕咽，拿在手里哎我怕碎了，一年四季放心不下。水小，你好像当成驴肝肺，我在想说就像那刀子酒一样。
1: 哎呀，无法吃男子汉，一把鼻涕是一把泪，哼，把你娘娘骨气。
0: 是你的，
1: 那是围棋，我逗你俩
0: 啊，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谁还哄你不成？你我本是恩爱夫妻，堂堂叶菜叶落意呀！
0: 哎，早就知道你是咋呼我了，待我回来给你买上两颗大眼泪。

0: 丈夫去那西瓜地里呀、啊，给你瞧他个仔仔细细。
1: 娘家有那和大活啊，是红脾气。
0: 不行啊，好些求你满意，拿回来呀、啊，他苦那嚷嚷，就那孙子奶奶来苦那发脾气。

0: 你们把我抹上了。儿子今年28，只将带上没成家，看上了两床的李家妻，今年正好27，两个人连你3年整，说好今天来定亲。他爷俩摸的脱不开身，只好我一个人来捧一捧。呀，到了呢，这儿多。
1: 算了，老错的家这家叫谁说草绿的才有毛病
0: 呀。嘿，你俩真假了
1: 呀，你这话说的，那元后的叫天来吊桥，我咋能不在了，来来来，快走吧走吧。哎，你看看这男人我们叫了草，这女人我们来吊桥，
0: 就说这两个娃娃的抢三
1: 抢三抢好呀。
0: 不，我是说他们两个的彩礼钱。
1: 哦，你把彩礼钱留下就掉了
0: 呀。我娘没得彩礼钱。
1: 那你来干啥了？卸妆来了。
0: 啊，那不行就先给你打是个白条。
1: 呀，大家跳一跳，那去是反而还闹大白条了。我告诉你啊，不可能，我这是快都提了，没提不行。
0: 看胖了吧，我知道就不行，啥的不累不累，那个老头呢娘都是教我的，你只有啥不讲话的，你说你哎呀，我说强姐你也不用生气，咱们俩后海再说了说了。
1: 放开，不用这个东小姐，就妹妹也不行。
0: 你看不他老母猪对小脸嫁妆什么大妹子，原来也是借钱也开这个彩米匠。哎，你是我把车长拖添了香了？
1: 添了。
0: 我把谁腿上翻了脸了？
1: 翻了。
0: 我把石头灯不给面子了？
1: 不给了。哎，你才是个王八。
0: 我说是这个钱咱们是暂时没有，等有了我加倍给你还不行？
1: 少来这一套啊，小孩狂手头背了，妈妈谁说了你刚睡哭去了啊？那谁不知道你们家的三幺蛋放手了？
0: 哎，就是因为三幺蛋放手了才把钱都压住了。
1: 你是说钱都压在三幺蛋说了？
0: 啊，你住上了三幺蛋，不叫科学过苦嘞。第一年做的小鸡蛋，第二年做的小鬼鱼，第三年做成了个葡萄干。去年光做对了一家小，放下票就吃土肉，养进了有料的荷兰鼠，把咱的全家来弥补。科技治疗翻身到，抢来了几十月出来了。到了秋天用力啦，哎，山有点坐下咱们干
1: 呀，那挺好
0: 好了
1: 啊，
0: 拉下个蛋啦，没不了啦，你看看这山有点地里头堆成山，月里头放的好几万，一看这天气冷了，一烧灯就取来了，弄得我们全床上，哎呀，点点办法也没有这。
1: 哟呀！哎，我看这山还得走走工作队。
0: 走了。
1: 走了，他咋说？
0: 走了，你回上场了。
1: 走了，你打电话呀？
0: 打了，关机。
1: 哎，活该，人家那是跑了，不怪你了。
0: 胡说，我了解他嘛，那几天山有点没不出去，姐姐他们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你可不要误解人家。现在那是省委书记下乡驻村啦，上庄去了考察啦，大小机关积极行动啦，不解决问题绝不收兵啦。
1: 那你也不能让家让你做啥你就做啥
0: 啊，
1: 也不管没动没不动。哎，这下去三油蛋变成都没蛋了。哎，我告诉你
0: 啊，
1: 现在的事儿 那都是光着腿的杀手。依我看，你就到厂里头找他们去，实在不行就上酒店房谈，托高他们。
2: 哎呀，你这是个商人了啊！那三楼的没不了票上高人家了，人家帮你办后事的时候，你咋就不算啊？那张床床了水，李床床了地，王床的院子基地用来资金就是200万，你咋不算？你这个人就叫过河拆桥，再嘛强势不讲了，就冲你的丈母娘，你家的闺女不能要，拜拜了。亏你能笑出来，
1: 这傻的，亏回来呗。我是跟你开个玩笑，考验考验你。
2: 哎呀，你是考验我了
1: 啊！
2: 他家是考验我了。
1: 实话告诉你吧，人家工作队的同志嘛，回去以后是走也不跳，又是瓦刷脸乱，又是敲纸包不了，连写了商场各大菜市场和超市，又多约了许多机关和学校的食堂。明天早上又来五辆车拉山哟，还都是80多的大白瓜。
2: 真的
1: 啊！
2: 哎呦，我的那个亲娘19姥姥为啥那这个干姊妹呀？我的山油蛋又久了。哎呦，哎呦，咱们那个老百姓今儿个要高兴，啊高兴，啊高兴。哎，这事情你是咋知道的？你咋知道的？
1: 刘队长也早就去你们村了，给你打电话你关机，听说你来我这了，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2: 呀，你早就知道了，咋不告诉我？
1: 我是在这个考察，看一看这个项目是要的有多大。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决心已下。
2: 什么决心？
1: 和你和自装三幺的，就要彩礼贴入股。
2: 入股？
1: 哦。
2: 好啊，只要大家来入股，那山油蛋越多越有销路，因为有咱们的省委省政府，工作队还给咱接一条土豆加工生产线，还有200多的大车间。
1: 200多的大车
2: 间？啊，你这面进去就是山油蛋，这面出来就是气喘喘。咱一手加工出来的纯天然绿色食品，叫放条子放丝放撇撇，让全国人民吃的小开眼。
1: 原来你知道的这么多
2: 啊！
1: 乔家
2: 啊，
1: 那咱们的教师和孩子就掉了啊！
2: 掉了。
1: 哦，你没来之前我就掉了。
2: 哟，那掉了我也没看出你有什么走对和装逼。
1: 哎，告诉你嘛，早就装逼好了。你看看这是个啥？
2: 这是个三人吗？和这是个啥？
1: 明天光着队在那么大的车队交错，你就不装逼换样换样？
2: 哦，你是说咱们俩给去尝尝让他？
1: 啊，一定是像咱老百姓的嫌疑。
2: 哟，那咱们两个就配列配列了吧？
1: 好。
2: 配列器来。

名叫一个抓草房，这独生的儿还叫小明，他是那御花不留那领导人，这娶了个媳妇是个城里人，那又有文化还有聪明，不行咱们是农村。

们是不知道俺们个老乔吧，那真是一打电话那啪关机，这你说真是那啪扯皮，这你碰谁呀那啪浇地，这你受日子那卡关机。哎，那真是宋爹爹讲话了，我们俩呀这一辈子也没默契。容易睡开啦。

0: 三年二三里的水，五十里的刘特个老妈也个小妹妹
1: 呀。老头啊，这错个了的呀，这大枪早戏这是说啥个来来。
0: 哎，我去看了他老喜欢的孙女蓉蓉。
1: 蓉蓉，提醒了这个娃娃呀，可真是可怜，这岁数不大，那就得了个白血病呀。老头啊，你说这也不到底花多少钱
0: 哦，是了，听听说这儿去了北京医院了，哎呀，都花大几手呀了。
1: 啥？老头啊，那夜来黑夜我不是喊你所有的好孩的吗？咱们给蓉蓉娃娃呀，切切的绝他一头大灭药啊！
0: 哎。俩二后生老俩口妈儿妈女还撅着头大棉药药我是拿不出来
1: 呀，那咋不撅上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撅了一头牛牛。
1: 哎呀呀，我的妈呀，
0: 你喊打一次了早就把手续办了
1: 啊。哎呀呀，你个老乔宝，你还随所欲来把手续办了啊？你还随所欲来，我把你个老乔宝推。
0: 哎呀，

0: 字一不服，闹得我大爷也不服，我把我爹还不服。
1: 咋话咋话啊，咱们是有花又有地，种地和别人农业税，政府发发两部费，医疗费养老费，再费那是一大堆，你每天起来搞消费，娱乐参加乐歌队，文化大院还看大戏，
2: 你少话吧。这牛村是咱们二人小庙的菜呀，你汗水也不算已经把牛撅出去了，今天咱们的媳妇妹妹回来呀，我看你个老穷包还得媳妇如何交代，
1: 这事不用你管，妹妹的工作我做。
2: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吃了刚当草，你说的轻巧，工作你来做啊，我喊你啥，赶快返回来重一回，给我把那牛骑回来，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啊？
1: 我不去不去，我就不去。
2: 不去，你不去，我去。
1: 你给呀！
2: 啊，这家里个老穷包，你看我干不干？
1: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大呀，我这是，哎呀，咱们惹些个老赌气，天天跑那个牛啊！
2: 哎呀，老穷包。

0: 妹妹，你挑妈妈算。
1: 哎，你挑爹算。
0: 不行，我先算。
1: 我先算。
0: 我先算。
1: 我先算。
2: 哎，妈呀！哎，咱们一个算了，一个算。爹，
0: 这女士游戏。哎，
2: 妈，你先算。
0: 哎，这还不是因为你喜欢大爷的孙女得了重病，你不知道，你爹他。
2: 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回来的，这件事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区红十字会、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予了大的帮助，让我们都纷纷伸出手来，为了抢救弱弱的生命。你说咱们作为重庆，咋能袖手旁观？
1: 好，妹妹，你说的好，这话应该听。
2: 你快抢钱去吧！你哎，爷呀！我今天和小明商量了一下，先拿出了五万元。
1: 哎呀呀呀呀呀，妹妹，哎呀，这才是选我们庄稼的人了。
0: 哎呀，妹妹，小妈妈和你说，妹妹，哎呀呀，你们这几年是公益事业，扩张救灾，敬老助学，扶贫扶困，这已经就捐了不少了。这次你爹呢捐了一头牛，你们又捐了5万块，咱们家的爹呀也是一房一房辛辛苦苦挣的，又不是那印刷机硬的。
1: 哎呀，我说你这女人真是头发穿结实多呀，妹妹你说，你都不错，你都不错。哎呀，说的少了，这是。

记得我国庆在家忙的时候，您老亲口对我说，那年三更半夜突然把你七胸后背疼痛难忍，满眶反供，小明还小。

0: 一丝也没有阻力。多亏了乡亲们听到了动静，又毛驴测测，才把马送到了医院。在医生说，马是患了心梗病，需要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咱们家方方不应，是喜欢大爷他号召了全村的乡亲，东家一碗米，在西家一碗面，觉得钱都是一方一方的蹦蹦，一毛一毛的飘飘，才凑够了马的住院费，挽救了马的命呀！你说说，
1: 过去咱们家穷的没有一头牛，吃饭没有一点点油，是老子手带着咱们全村乡亲。该进的蔬菜大棚为咱们脱贫致富，咱们才能混上咱儿的好光景。辛苦呀辛苦，难道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你就去赌我了吗？
0: 妈，小龙龙的病在去电视台播出后牵动了千家万户，今天其政府的领导和其红十字会的领导带着20万元签字到了北京进行慰问，真正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人民的关心和爱护。咱们作为民营企业，在又是重庆，能不生出援助之手吗？
1: 你听听二媳妇说的话有多好呀！妹妹，你不会是乡时代的爹娇柔，爹替你喜欢大爷，还有小蓉蓉，在这里给你。

0: 老头啊，妹妹，还是你们呀，说得好，说得对。从今以后，你们说啥，我就听啥。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伙儿呀，小伙儿，哎呀，这才是我的好老婆。

0: 哎呀，这个是个喜梅娃。
1: 哎，这个是个大宝哥娃。
0: 哎，喜梅，你这次去哪呀？
1: 我，哎呀，我这是找你去呀娃。
0: 哎，喜梅，你今天刚上大宝哥我，可才来娃。
1: 哎，今天可不闹了。
0: 那咋就不闹了？
1: 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没有是拿锁，我妈就进不了家。那我妈拿锁，我也进不了家。今天的钥匙可好好我拿的了。
0: 哎，喜梅，你看，我们家也是就一把钥匙，这我要是拿上走了，我爹回来他就进不了门了；我爹要是拿上走了，我回来也就进不了门了。今天这个钥匙呀，也是正好我拿的。哎，咱先不用管他们，回来再给他们。
1: 回来再给他们。
0: 回来再给他们。
1: 对了，回来再给他们。

我们说这个回就是在加拿走了，妈妈一提那就也不往回走。我们说这张话在面前上就想不得个小汤塔塔塔，说起来也就话糙了。我老汉命不好，你说去年不知道种在哪。

好不好？我们说的是怕的水，鱼的水。结果他要去和我那个回休去了。你说咱夸夸扑住老板这个冒个嘴，我也出来了。亏我咱又不能把我那个老板这个后头上他了生啊！哎，我那没话给他，老板。

山东这仗还打不打呀？咱是把人马撤回去是怎么的？众谋士一听，那哪行啊，已经和周郎是箭在弦上了，那怎么能撤兵呢？

不撤兵，那马腾要取我的许都，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派个探报去得了，丞相，打探打探虚实，然后回来听他一报。曹操摇了摇头，那样耽误事儿啊，派探报去打听明白了，等再回来说马腾来了，咱们想回兵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徐庶站起来了。啊，丞相，庶蒙丞相收录，说我很感谢你呀、啊，你把我收到曹营了，至今我是寸功未立，一直心里很愧对丞相，今日我想和丞相你请一支将令，带几千人马兵进散关，监视马腾，如果马腾不来，我就在散关镇守，如果马腾来了，我立刻飞报丞相得知，您派兵去救也不迟，不知丞相遵义如何。嘿嘿，这下把曹操乐坏了。你看看，曹操心说，这人呐、啊，他都怕感化呀，就是铁石心肠，我也能给你捂热乎喽。虽然说徐母死了，徐庶一直很不高兴，但是我没有错待他呀，今儿个他自动请令了。本来徐庶也不错，谁说没给我出过谋划过策呀？那在长坂坡前不是给我出过主意吗？曹操一想，反正那个主意啊也不太怎么样，就因为他这一说，所以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让这位赵云将军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嗨，那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徐庶又来讨令，这可太好了。原旨如果兵进散关监视马腾，那我没有什么顾虑了，散关的人马也归庶公统领，归你带。当即曹操拨了3000人马，派臧霸为先锋。徐庶是立刻起兵了，他一刻也不想在这待了，在曹营他是瞧哪哪别扭，看哪哪运气，所以请令之后收拾收拾，连夜一声炮响，拔营起寨走了。怎么这么痛快呀？哎，这就是庞统啊给徐庶出的那主意，那几句耳语，你只有如此才能脱离曹营。这就是凤雏一语教徐庶，好似游鱼脱钓钩啊。徐庶走了，曹操也放心了。第二天一早，曹丞相吃完了早饭，带着几个谋士出来散散步。哪是散步啊，曹操啊想看一看那大船小船连接的怎么样了。走出营房来一看，哎呦，就这天气怎么这么好啊，晴朗天空，是万里无云呐、啊，连块云彩丝儿都没有，那浩瀚的长江是风平浪静。曹操一回身问身边的谋士程昱，程先生，今儿个是几儿了？启禀丞相，今天是建安13年冬11月15。哦，原来是个望日，朔望之期嘛，朔初一，望十五啊。曹操点点头，程先生，丞相，今儿晚上在长江龙头战舟上设摆酒宴，我要大宴文武，饮酒赏月，遵命。等到天刚一眼擦黑，嚯，东山月上那皎皎的月光映入长江，长江啊就好像是一条飘动的素白色的锦缎一样。曹营的水旱大寨灯火齐明，映红了半边天呐、啊！那连环战船是一字排开，正当中是一只龙头凤尾舟，那就是曹操的帅船呢、啊。桅杆顶上高悬一面大旗，素白缎色帅子旗，

0: 掐进便走金线，红飞火焰，上达金线绣出几个大字，汉丞相曹是迎风飘摆。左有许褚虎贲军，刀枪如麦穗，右有张辽弓箭手，是箭戟似麻林。每个船头上都暗藏着弓弩手啊，看那些文官们一位位都是披裘佩玉，武将是盔甲鲜明啊，乐舞扬威，这真是将军肃穆，武士威风，赴汤蹈火，百战成功啊。桌子上早已经把酒宴摆好了，高摆着那金鼎玉杯，银尊翠盏呢。今晚上吃什么呀？呵，太丰盛了，燕窝、鱼翅、全羊蟒肉、驼峰熊掌，这不要开仗了吗？得饱餐一顿。曹丞相抬头遥望南屏山，真是山色如画。他东看禅桑之境，西观夏口长江，南望樊山，北看乌林。曹操四顾那广阔无垠的大地长江，他抬头看了看天空的月色，只见那月照灯光，光映月，江中月色似白银呢，银月光辉如薄昼，皎皎月色喜人心。曹操举杯大笑，哈哈哈哈，列位大人，将军请了。丞相，丞相，我把酒杯举起来，大伙是洗耳静听曹丞相的训教。我蒙德自起义兵以来，为国除害，誓愿扫清四海，消平天下，所谓德者，江南也。今我曹操同雄兵百万，斩将千员，更赖诸公用命，何患大功不成？待收复江南之后，天下太平，孤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生平。呵，文官武将听到这是异口同声，我等皆赖丞相福音呢，托您的福报，愿丞相早奏凯歌。干干呐、啊！哈哈哈哈！哇，干嘛呢？喝酒呢？怎么这动静？嘿，好几百人一块往嘴里倒酒，哇，就喝下去了。曹操吩咐左右醒酒来，醒酒啊，就是都满上。这酒啊，一直喝到半夜。喝的曹操是越喝越高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吗？不是，曹操今天晚上他不光是赏月，也不是说和知己在这碰杯，他大宴文武啊，是因为他心里有特别高兴的事儿。什么呢？一个是凤雏先生来到他的大营，给他献了这个连环计；二呢，徐元直领兵兵镇散关监视马腾，他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说曹操怎么能不乐呀？所以现在喝的呀，曹操都有点醉意了。他用手一推胡须，停杯不饮了。大伙儿一看，怎么了？丞相有什么话说吗？果然，曹操抬手指了一指江南岸，周郎啊，哇哇，嘿嘿，我看周郎鲁肃不识天时。众文武一听都点头，嗯，丞相说得对，今日有贤人庞士元闲来投我，嘿，已成江东大患呐、啊，此乃天助曹也。说到这儿，曹操啪用手一托胡须，仰面看了看天空的明月。挨着曹操旁边坐着的荀攸把眉头一皱，心说这个丞相在这广庭大众的酒席宴前讲这个好吗？ 不行，我得提醒丞相一声。他借着给曹操满酒这时候，丞相，您小心机密，就说您别逮什么说什么。曹操摇摇头，荀先生，你看座上诸公都是我之所用，乃操之股肱啊，都是我的骨肉，我的胳膊腿，这有什么外人呢？言之奈何，我说什么也不要紧，你快坐下吧。曹操一把把荀攸给按那儿了，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夏口、刘备、大儿雷，村夫孔明啊，尔等以蝼蚁之力与汉泰山何其也？呵，说到这会儿，曹操把嘴这么一撇，那团神气呀、十足都拐了弯了。他说：“就凭你刘备和孔明，就你们那点兵马，像一小撮蚂蚁似的，想啃动泰山，谈何容易？”说到这儿，他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嘿嘿，老夫今年54。大家这么一听，丞相正是天命之年呢。这话什么意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吗？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丞相您呢已经很成熟了。曹操点点头，他并不反对。我欲得江南，切有所喜呀、我没告诉你们，我这心里头啊还有点特别高兴的事儿呢。众文武愣了，不知丞相心中有何喜事？
1: 嘿嘿，李卫将军大人，孤与乔玄当年至厚，我跟江东乔国老我们俩不错，乔公膝下有二女，人称凤凰二乔，此二女皆国色天姿，长得呀是美貌无比哟。这姊妹两个是一文一武，大乔以武闻天下，小乔才华过人，后来大乔配给了孙策，小乔被周瑜所娶，老夫今日在漳河之畔修筑铜雀台一座，我如果得过江南，我必将二乔执于铜雀台上，是以御晚年，吾愿足矣。曹操是仰面大笑，在座的文武啊都绷不住了，全乐，哈哈，感情咱们丞相心里头还藏着这么档子俏事呢。后来唐人杜牧为此是作诗一首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正当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忽然由东南方向飞过来几只乌鸦，嘎嘎嘎嘎，由这船上是一掠而过。啊，曹操一愣，乌鸦为何深夜飞临？这半夜怎么乌鸦叫唤呢？左右谋士一看，哎呀，丞相，乌鸦见月明疑是天晓啊，他一看这月亮这么亮了，他以为天亮了呢，故此是离树而鸣。
0: 哦，原来如此。曹操听到这儿站起来了，站起来那身躯微微这么一晃，感情曹操此时啊已经醉了，他吩咐一声，取槊来。手下武士立刻递给他一把金顶大槊，曹操右手持槊，左手托杯，走到船头这儿，哗，把这杯酒
2: 变了长江了。

0: 撒到水里了。
1: 这什么意思？古代不是讲究祭天祭地祭大道旗吗？曹操这不眼看着就要和周公瑾开战了吗？他把这杯酒撒在江里啊，也带着点祭奠的意思。然后他把大槊往手中这么一横：“列位将军大人，俺孟德凭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接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呵，曹操这气派可太大了，那真是趾高气扬，志得意满呐。他说：“我就凭着这把槊，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这槊呀，是当时古代年间很厉害的一件武器。那时候讲究剑戟槊戈矛嘛。曹操就凭他手中这把槊，他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今天晚上他手横宝槊，面对江景，感慨万分。曹操当时告诉众文武说：“我当作歌，汝等贺之。”作歌就是作首诗的意思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唱罢这首短歌行，船上那些文武是鼓掌喝彩啊，点头称赞。称赞什么呀？称赞他们这位曹丞相是才华横溢，这诗做得好。曹操确实很有才呀。不是有人说这位曹孟德是东汉末期的一位大文学家吗？说他写的那诗啊，是清俊洒脱，苍劲雄浑，而且说他是开创了建安文学一代新诗风。曹操在船头上横槊作罢这首短歌行，是感情充沛，悲凉慷慨呀。这主要是啊，曹操在抒发自己招贤纳士、建立大业的雄心壮志呢。那么这首短歌行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呀，人生短促，应该对酒高歌。这人生就像早晨的那露水一样，一见太阳就干了。曹操说：“是我虽然是慷慨高歌呀，但是我也难忘忧愁。愁什么呢？是求贤不得呀。这种忧虑呀，我是永远也不断。”有些话是对着他这些文武说的，说：“你们这些文臣武将啊，都是我的知己重臣，今儿个我把大家聚在一块儿，喝这么一顿酒，在这儿谈谈心。天下归心，那些贤明高士要是都投到我曹操这儿来，那我是霸业必成啊。我这儿不嫌高人多，是越多越好。”曹操刚念完这首短歌。

0: 得行。众文武再这么一鼓掌，
1: 哦，
0: 他是更为得意啊。正在这喜不胜收之际，忽然从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谁呀？扬州刺史刘馥。
2: 哎呀，丞相，
0: 在这两军对阵之前，丞相何出此不急之语呀？
1: 啊，
0: 他说曹操说这话不吉利，曹操火了，我有何不吉之处？无知可依，即无家可归，此言与我军不利呀、啊！
1: 呸！
0: 匹夫焉敢拜我师姓？曹操说着话一抬手，噗，举手一槊，刺死了刘馥、刘元颖。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青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西向东方向，从 G110 到丰兴线，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下，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08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 曹操宴长江，横槊作歌。他自比周公，求贤若渴。酒后做了这么一首《短歌行》，曹操有点喝醉了。他刚做完这短歌行啊，忽然由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朝他一拱手，哎呀，丞相，两军对垒之际，丞相为什么出此不吉之语呢？你这话说的不好，就是太不吉利了。嗯，曹操一愣，他左手一捻胡须，右手提着这金鼎槊，看了一看。你说什么？我说话不吉利？哪句话不吉利了？说着曹

头上下打量，这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当头给我一棒？是谁呢？这位是扬州刺史，姓刘，名父，字元颖。这个人很有才呀、啊、他创立周制，屯田兴学，制教聚逃民，跟随曹操多年，可以说是功绩卓著。这个屯田呢，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展农业，兴学就是普及教育，制教呢就是教导百姓懂礼守法，聚逃民呢，他就是把那些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发展生产。刘父呢，在这些个文臣武将之中啊，是一个很受敬佩的人，因为他才华出众。今儿这位刘刺史也有点喝多了，他觉着今儿晚上挺随便，哎，丞相挺高兴，跟大家坐在一块儿推杯换盏的，无话不说呗，说对说错的，丞相能有个原谅。再说呢，他听曹操刚才啊那《短歌行》里头有几句话呀，特别刺耳，所以他过来了。曹操就问他了：“呵呵，元颖，我哪几句话说的不吉利呀、啊？”“哎呀，丞相，比如您说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话不好。”因为咱马上就要和江东的周郎开仗，怎么能说无家可归呢？啊！曹操一听，腾，这火就上来。你这个徒有虚名的文人，你跟我瞎说些什么呀？我的《短歌行》你听明白了吗？你就记住这么几句呀、啊。老夫我效仿周公，求贤若渴，天下归心，霸业可成啊！我是为了这个，你根本就没听懂，居然肯拜老夫失信。说着，曹操一抬手，噗，就给刘父来了一槊。这位刘刺史啊，精神上一点准备都没有，还笑呵呵的在曹操跟前这儿站着说呢，对不对？丞相，你看咱们研究问题嘛，是不是？您这诗做的好坏，那么他得有个评论呢，我来给您评评，评的不对呢，哎，您再说，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啊，他既没有躲闪，也没有准备。哎，这刘父一看，这怎么回事？这刚说丞相，别开这玩笑啊！咱们这是谈的，谈什么呀？分心一槊，就把这位刘父刘元颖刺死在了船头。哇！这船上的文武全吓坏。你说这多败兴啊！这丞相这怎么了？这是？哦，丞相醉了，也不知道是谁给曹操这么个台阶儿。其实他哪儿醉了？他心里头清醒着的呢。曹操现在是骄营自负，营者满也，那杯子里头盛东西都盛不下了，油里边都淌出来了。他骄横无比，翻脸无情，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多这样。你看你跟他同患难行同富贵的时候啊，他就要收拾你了。曹操自从远征乌桓平定北方之后，他是日益骄横。现在的曹操不是打官渡之战那时候那曹操了，自己带着六七万人打人家袁绍近百万人呐、啊，

无计可施的时候，忽然间许攸来了，他是倒履相迎，鞋都穿不上就往外跑啊。那时候对贤人名士，呵，那是多么尊重啊。现在的曹操不是那时候啦，如今是多大气派哟，整个的北方都是他的了，他要再把江东打平之后，他就一统华夷了。所以今儿他正在兴起之际，刘复敢站在广听大众之前说他话说的不吉利，把曹操气坏了，所以一说就被这位刘元颖给刺死了，一点他都不喜才了。当血光崩现的时候，他一看刘复死在了他的脚下，曹操也打了个冷战呢。他这酒醒了有一半，别看他今儿喝多了，他那心里头明白着的呢。那么人群中有人说话说，坏了，丞相醉了。哎呦，曹操一听，这是个难得的台阶啊，我就借着在台阶下去吧，不然是大伤文武之心呢。想到这儿，当啷啷，他把槊往船头上这么一扔，惨了，舌头也短了，真像醉了的样子。快快把丞相扶回宝帐。这顿酒是不欢而散。曹操在大帐中折腾了半宿，他也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第二天天刚一亮，他就把程昱、荀攸给找来了，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昨儿我喝多了，抬手一槊刺死了刘元颖，我这太对不起他了。哎呀，这个酒真耽误事，看来今后我必须戒酒。”他要忌酒了，不过就这么一说呗，这也是曹操惯于采用的一个手段。可是他手下这些谋士呢，还真信，说不要紧，丞相，您不用难过，您就把刘复的儿子叫来，重赏他些钱，然后呢，您厚葬刘复，也就得了。哎，只好如此吧。程先生，你把刘熙给我找来。刘熙是谁？就是刘复他儿子。刘熙一进大帐，双膝跪倒，别看曹操把他父亲杀死了，哎，见着曹操还得下跪。哎，就是那年月嘛，曹操亲手把刘熙搀起来了，是手抚其背，婉言安慰呀。现在我是悔之不及呀，我要以三公厚礼重葬你父，望孩子你不要记恨再怀，就是你别恨我。刘熙一听，天胆呐，是因为我父亲喝醉了，广听大众面前冲撞丞相，虽死无怨，死啊应该啊，还得给他道谢呢。曹操重赏刘熙，然后调拨500军校护送刘父刘元颖的灵柩回了故土原籍了。哪儿啊？沛国。感情这刘父啊还是曹操的老乡。曹操把刘父的灵柩送走之后，又毛介、于禁求见，让他们进来。两个将军进来见曹操，插手施礼，回禀丞相，现在大小战船俱已搭配连锁停当，旌旗战具是一一齐备，敬请丞相是传令调遣，刻日进兵啊。说一切都安排完了，您就下令什么时候打吧。待老夫亲自一观，有两个都督陪着曹操走出中军帐，登上了帅船。曹操举目这么一看，啊，不由得暗竖大指，毛介、于禁，谁说不会调遣水军？

要领的一座吴方大阵。曹营的战船呢，几乎把长江的江面都给铺满了，大船是十只一排，用那铁链子连着，小船是数十只一对，也拿铁链子全连一块儿了。上边啊铺着那又宽又厚的木板子，随着潮起潮落，任你是波浪拍天呐。这所有的战船都那么稳稳当当、平平整整的，再也不那么晃荡了。曹军站在上边，眼也不花了，是腿也不软了。呵，一个个是跳跃翻扑窜纵滚冲啊，这回甭说人有进退余地，就是战马也能在上头跑他几个回合。曹家军校这回可有用武之地喽。怎么叫五方大阵？分东西南北中啊，就是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旗分五色。东边的旗子是青的，东方甲乙木；西边的旗子是白的，西方庚辛金呐；南边的旗子是红的，南方丙丁火；北边的旗子是黑的，北方壬癸水。中间旗子是黄的，中央戊己土，那就是指挥旗呀。船上的军校队列整齐，是军容肃穆。再看那三挺刀、砍山刀、锯齿刀、鬼头刀、虎头枪、亮银枪、盘蛇枪、五钩枪、青龙棍、黑虎棍、水火棍、赤金棍、开山棒、狼牙棒、青铜棒、貔貅棒，还有五千虎虎头盾牌手，头戴豹头盔，腰扎豹皮裙，大红巩裤，豹皮战靴，左手持盾牌，是右手倒提雁翎刀。醒黄旗那就是帅船了，船头左边站的是大都督毛玠，右边是副都督于禁，前军大将张可打红旗，后军吕谦打黑旗，左军文聘打青旗，右军吕通打白旗。汉路上马步军校总先锋是大将军徐晃，高挑红旗，他的后军李典打着黑旗，左军跃进打青旗，右军夏侯渊打着白旗。干嘛都是红的在前边啊？直指南岸呢，南方丙丁火嘛，那就是红旗直指敌军。水陆接应使是夏侯惇和曹洪，护卫兼战使是许褚张辽，还有五十只枣湖舟巡警穿梭。随着大惊天动地一声炮响啊，跟着是战鼓齐鸣，上百遍战鼓一齐敲，一下子听出几十里去，水声战鼓声都混在一块儿了。这时候各个战船扯起风帆，冲破激流，那将士们踏长江如履平地，刀枪齐举，喊杀声不绝，这可真是令出山摇动，杀气锁天空啊。曹操捻然大笑，手指江东周郎啊，哼，指日可擒，老夫要唾手得江东啊。哎，这真是天助我也，要不是凤雏县连环计，我的战船能这么平稳吗？周郎啊周郎，你这个娃娃特意的傲慢啦。那凤雏先生就在你江东，可是你目不识人。你说这人的心理状态也怪，曹操现在啊骄傲得不得了，可他呢相反倒看人周瑜挺傲气。他说周瑜不是打了个小胜仗吗？

他就忘乎所以了。其实啊，就这次赤壁大战呢、周瑜比曹操冷静得多。曹操摇头晃脑，这神气十足的样子，他的谋士程昱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几步走过来，

0: 你想的挺远，不过眼前的事儿啊，你还没看透。哎，荀攸听着这话别扭，他过来了，丞相，仲德所言极是啊，他说的对啊。丞相，您怎么说？他有远虑无尽谋呢？
1: 哎嘿，荀先生，还有你，今儿我给你们两个人说一说。我来问你们，现在是什么季节？
0: 隆冬时刻，
1: 朝啊！
0: 你们再看那浩瀚的长江。荀攸和程昱举目一看，就看那江水波浪滔天，一浪更比一浪高，后浪催前浪吗？这俩有点糊涂了，怎么了？我们让丞相留点神，他怎么让我们看江水呀？丞相，江水滚滚而流，嘿嘿，什么风吹的这江面波浪翻滚呢？
1: 哦，程昱、荀攸全明白了。
0: 西北风，嘿嘿，你再看我军兵扎何处？说着曹操把脑袋这么一晃，这俩看了看，我军居于北岸，这不就得了吗？咱们在北边，现在是隆冬时刻，刮的是西风和北风啊。周郎在南岸，他怎么纵火来烧啊？如果周郎用火，嘿，西北风这么一吹，他是引火自焚呐，他就把他自己烧了，还用二公提及此事吗？如果要是十月小春，我焉能不备？要是小阳春八九月十来月的时候啊，你们二位甭告诉我，我也不能这么干呢，我哪能把船拴一块儿啊？那岂能与兵法相合？我违背兵书战策，我这仗还怎么打呀？曹操这几句话说的船头众将双挑大指，我等拜服丞相用兵如神，丞相神人也，我火哗哗哗哗，怎么回事？这都乐呢。只有程昱和荀攸互相看了看，轻轻摇了摇头，他们把手一背，虽然都不言语了，可是心里头也不踏实。那么怎么不再劝几句了？还劝什么呀？昨晚上已经扎死一个了，谁怎么了？俩人呢都尽在不言中了，各自归班。曹操传令，各个战船落下风帆，各归水寨听候调遣，不日就与周郎开战了。我手下多是些北方军校，不习水战呐、啊。多亏凤雏先生的妙计，要不然怎么能过长江擒周郎？曹操的话还没说完呢，由武将之中撞出两位来。丞相且慢，我等虽然生于塞北幽州，不习水战，可是今日也愿在丞相跟前讨一令，驾小舟去周郎营中斩将夺旗。呀呵，曹操一看，好啊，我手下真有这样的勇冠三军呢、啊。注目一看，原来是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焦楚、张南。二位将军愿讨令是不错，不过大战舟已经连锁在一起了，没有那么多大战船。交出张南一拱手，丞相，我们只要小舟，不要大船。这俩心说，要大船算什么能耐？丞相，您不是把大船全连上了吗？上头都铺好了板子了，我们也不拆，也不要，我们就要那小舟。我们要驾一叶轻舟到三江口取周郎的人头啊！
1: 嘿嘿，二位将军，你们自幼生长在北方啊，乘船不便，

0: 江南的水军呐、他们常常在水上操练，水战精熟，你等不要以性命而戏呀。曹操这好心劝劝，别拿着命开玩笑。呵，把这俩气的大叫一声：“丞相何出此言？如果我们取不得江东战将人头，愿受给你们小船20只，每条船上只能坐20个军校。给你们小船20只，每条船上只能坐20个军校。此去江东讨战，要格外小心，料也无妨。”说着话，俩人手提长枪登上了战船。小船不大，呵，驶起来可挺快，就奔周瑜的大营来了。曹操今天这排兵布阵，整个的阵势啊，人家周瑜都看见了。怎么回事呢？曹操这儿一点兵，细作报入大营，周都督登高一望，坐在那山头上，带着亲军小校500名，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周瑜坐在山头这儿，这么一看，不住的点头啊。他挺佩服曹操的用兵，使都督更为高兴的是，凤雏先生的这个连环计简直太妙，非把曹操给蒙了不可。明摆着嘛，你看那船多稳当啊，曹操一定会高兴。他这么一高兴，必然轻敌，他认为江东可取了。你哪里知道啊，凤雏先生的连环计呀，就把你曹孟德活活的给锁住了。哎，都督看着看着，突然间就看由曹操的水寨中冲出20几只小船来。干什么？都督心想，难道还想偷袭我的大营吗？感情周都督早就做了准备了，把兵将已经派完了，水陆有2位先锋官是韩当、周泰。焦楚、张南的船呐、刚刚一接近人家江东的防线。古代年间打仗也有防线呢，当然了。人家韩当、周泰就看见了，两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这船悄悄的打两边就圈过来了。焦楚这船在前边，他突然发现唰，从对面飞过来几条小船。不好，他奇怪，这船在哪儿来的？由水里边钻上来的。赶快开工。焦楚只见对面来的这些小船，船头上站着一将，头戴扎巾，身穿软铠，左手提着盾牌，右手提着长枪。焦楚不认识，正是韩当。他刚这么一打愣神，韩当俩脚一踹船头，噌就蹦到焦楚的船上来了，抬手就是一枪啊，一枪就把焦楚给挑水里去了，这位就杵了。旁边那张南一看，心说怎么回事，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那焦楚没了。他稍这么一丢眼神，由他这右侧里嗖的一下钻过一条小船来，别名叫浪里钻呢，随着那浪就滚过来了。紧跟着有人大喝一声，哈，手起一刀，张南那脑袋就掉了，跟着就掩杀过来，被曹兵杀得大败。这时候曹操啊，把援军派上来了，大将文聘也带着那么几十只小船。文聘要说在汉路上那是能杀惯战，可是今儿一遇韩当、周泰啊，他也不是个了，叫二将杀的望风而逃。这俩人贪功心盛，还死追不舍，周瑜怕他们俩人吃亏，吩咐一声鸣金调回，他 嘡啷啷啷啷，随着一棒铜锣响，文金必退。韩当、周泰把船队就收回来。正在这时啊，周都督就看远处里曹营水寨正局中的杏黄旗呀、啊，掉下来了，一下子掉到江里了。周都督乐了，哈哈哈哈，他笑什么呀？都督明白，那杏黄旗是指挥。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 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

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界，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地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无锡有多甜，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它甜到凡是能入口的都带着一丝多巴胺的味道。
4: 如果在某件事上无锡人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那一定是吃甜。据说苏州人调侃无锡人爱吃甜，或说无锡人吃阳山水蜜桃，还有蘸绵白糖吃。这么讲，一来是认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确实品质好，二来则是无锡人吃甜的功力确实天下无双。小龙馒头江南人都爱吃，但无锡小龙的甜蜜，即便是江浙沪的邻居也未必吃得消。一口下去，汤汁首先涌出，加入了酱油和糖调味，让汤汁变得鲜甜，汁水刺激舌尖味蕾。紧接着是内馅儿，纯肉荠菜还有稀罕的刀鱼馅儿，全部都带着一丝鲜甜。1981年出版的家常点心老菜谱上，记录着普通鲜肉小龙和无锡小龙的制作方法。鲜肉小龙，面粉4斤，鲜酵母1块，猪筋肉3斤，黄酒5钱，细盐1两2钱，白糖1两3钱，酱油5味钱，味精3味钱，肉皮冻2斤4两，葱姜末胡椒粉少许。无锡小龙，面粉4斤，鲜酵母半块，猪筋肉5斤，黄酒1两，细盐1两，白糖1两，酱油1两3钱，味精3钱，肉皮冻3斤5两，葱花1两，姜末5钱。但是用白糖用量这一项，就足以让非甜食爱好者望而却步。肉酿面筋则是无锡菜中另一道将甜咸完美结合的菜。生麸也就是水面筋，是将小麦粉反复揉洗过后的副产品，搓成小球后在油锅里一炸，面筋便迅速膨胀开来，变成了金黄酥脆稀疏多孔的油面筋。再用肉拌上香菇、木耳、冬笋、金针菇等碎丁，更讲究的人还会在肉馅中掺入虾仁和鸡茸，即是肉酱面筋，一口汁水四溢，鲜甜无比。还有一样甜度惊人的，当属无锡宴席上的硬菜肉骨头。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写道，突然间闻到了一股香气，乃是焦糖酱油混着热肉的气味，

0: 看到这段，无锡人大抵能会心一笑，笃定这是无锡肉骨头无疑了。无锡人口中的肉骨头其实就是酱排骨，虽是排骨，却是肉为主骨为辅，外形上与糖醋排骨的品相类似，但入口才知道，每一块排骨上都包裹着一层浓厚的糖浆，甚至是排队中的焦糖玛奇朵。尝一口，感觉声音都散发着甜味儿，生活瞬间变得甜蜜无比，这才是极致的无锡味道。
1: 黑龙江有粗狂的浪漫，吉林有冷冽的柔婉，辽宁有大气的精细。黑吉辽三省，小到锅包肉的口味，大到地形气候、经济文化、地方性格，都有着细微的差异。
0: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地域认同和地域差异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中国人擅长以地理方位划分人群，西北人、江南人、中原人、岭南人。然而，论地理单元之完整、文化标签之鲜明、集体意识之强烈，谁也比不过身处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人。他们大多操着一口与普通话极为接近，又不乏新奇表达的东北方言，饮食则热衷于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锅炖一切的烧烤、啤酒和硬菜，热爱澡堂文化，性格耿直乐观，在演艺圈众星云集，在体育界人才辈出。而作为中国最肥沃的土地，东北诸多的物产同样不是小品中一道小鸡炖蘑菇就能解决的，三省各有不同的侧重。黑龙江是中国第一产粮大省，以肥沃的黑土地为根基，当地的水稻尽管只能一年一熟，但在产量上却抵得上南方一年两熟的收获。2019年，黑龙江粮食的年产量已提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倍，累计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00多亿斤，是当之无愧的粮仓。辽宁则是最低调的海鲜大省，丹东有着东北亚贝都之称，海滩上盛产黄蚬子、白蚬子、杂色蛤、竹蛏等各种贝类，又以黄蚬子最出名。营口的海蜇贸易量占了全国海蜇贸易量的80%，深受日本人喜爱的裙带菜则大部分都产自大连。如果说海味是辽宁的得天独厚，大自然馈赠给吉林的便是山珍。长白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火山灰沉积在山体，使得附近的土壤格外肥沃，无法用人工养殖的榛蘑就是属于长白山的特产。而在山脚下的梅河口市，松子的产量占全国松子的80%以上。在东北最不缺的就是混血美食，满桌子菜肴都充满了洋气和国际范儿。在哈尔滨一带，俄式餐厅常见的灌牛灌羊，改良后的哈尔滨灌虾，代表哈市人乡愁的红肠，豪横的大列巴和清香的格瓦斯，最适合搭配肉食的酸黄瓜。这些俄罗斯风情浓郁的饮食都经由黑龙江人的混搭，形成了独特的东北俄式风味。如果说黑龙江是俄式风味，那么东三省东部尤其是吉林则是泡菜味的。事实上，除去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同样是朝鲜族的聚集地之一，尤其是在吉林，几乎每个大超市里都有朝鲜咸菜的专柜。朝鲜族的灵魂料理泡菜又被称作辣白菜，而吉林的延边冷面可能比延边本身还要出名。在沿线，很多凉面店售卖带冰碴的冷面，冰凉的汤炸一下入口，刷的一下震得后脖子清凉净爽。还有朝鲜族的米肠同样值得期待，在延边人的手里，米肠蒸煮时多与棒骨、酸菜等混在一起，浸身于一口巨大的铁锅内慢慢炖烧，经过几个小时的炖煮，米汤汤鲜美诱人，炖熟的米饭 早已软糯，糯米香和肉香四下飘荡。而东北本土创制的美食更加繁多，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鸡西烤冷面。最有意思的是，哈尔滨人发明的东北之光锅包肉，黑龙江本地做法是用糖醋汁，辽宁人用番茄酱，到蒙东直接大葱酱油做成甜咸口了。其实东三省之间的差异正如一盘锅包肉那样和而不同，但它们根子是一样的，那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坚韧，和不管生活中有什么破事儿，都能就着烧烤啤酒和老铁666一笑带过的达观。
1: 千百年来，人们追捧东坡美食，除了食物本身的味道，更多的恐怕还是为了美食背后的那份诗意。
0: 时尚热闹的成都与美味多彩的乐山，是多数人游玩四川的目的地，但真正的四川通则会选择处于这两座城市之间的眉山。作为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的故乡，眉山面积虽小，但四川有的它都有，无论是美食、美景还是人文底蕴。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是天府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北有网红成都，南有美味乐山，他们的光芒盖过眉山，于是眉山鲜少被提及，只有和苏东坡捆绑在一起时，眉山才会短暂地闪耀一下。眉山似乎是四川的小透明，但真正走进眉山的人会告诉你，其实眉山就像少林寺的扫地僧，只是比较低调而已，随便出一招都足以让你折服。天府之国，沃野千里，自古就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粮食基地，眉山自然也不例外。岷江自南向北穿过眉山中部，青衣江自西向东穿过眉山西部，作为眉山流量最大的河，它们为眉山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也留下了宽阔肥壤的河谷平原，而眉山人最引以为豪的，除了三苏文化，还有苏东坡发明的美食。随便走进眉山一家饭店，菜单上必定少不了东坡某某的美食。眉山本地的江团鱼，肉质肥厚，鲜味浓郁，配上咸菜，就是最常见的东坡鱼。猪前肘焯水后，炖至八分熟，再蒸一下，就是紧致莹润、弹软爽口的东坡肘子。猪肉剁碎灌进肠中，配以当地常见的香辛料，蒸熟后切片装盘，就是口感筋道、鲜辣和香煎的东坡香肠。肉类东坡美食吃多了容易腻，没关系，还有素的。松花蛋切块，淋上特制的酱汁，就是东坡松花蛋。当地菜泡制一下，就是细韧耐嚼、回味悠长的东坡泡菜，还可以配上一份酥脆香甜、食而不腻的东坡饼。至于家喻户晓的东坡肉，则是苏东坡以旷达的心胸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诗意，留给这世间最大的温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数次遭贬，流离半生后，二任杭州期间，苏东坡发动民工疏浚西湖，使得杭州连年丰收。为了报答苏东坡，当地百姓送给他堆积成山的猪肉，他结合自己多地辗转所吃过的美食，发明了东坡肉，又将它反馈给当地人。这就是苏东坡的气度，他让美食走向平民，也让美食有了一份独特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诗意。千百年来，人们追捧东坡美食，除了食物本身的味道，更多的恐怕还是为了美食背后的那一份诗意。
1: 辽宁大连藏着不一样的东北味道，他们说着带海蛎子味的椒辽官话，吃着从烟台传来的焖子，在一座满是洋气的城市里生活，出门在外也多称呼自己为大连人。
0: 辽宁大连藏着不一样的东北味道，大连人说着带海蛎子味的椒辽官话，吃着从烟台传来的焖子，在一座满是洋气的城市里生活，出门在外也多称呼自己为大连人。作为一座沿海城市，大连气候却为温带性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难倒了一代代大连学生，却也成为大连物产丰饶的依仗。各大味甜的樱桃和苹果，一如对岸的烟台黄海冷水团里带来的四月里开桃花，海参鲍鱼岸边爬，则是大连最为骄傲的海产。大连本地海产一遇到自青岛福山等沿海地区兴起的胶东菜，再加上几分东北味道，便成了独一份的大连海蛎子味儿。炒鲜边海蛎子萝卜丝饼，鲜鱼贴饼子，大连味道总是讲究一个原汁原味，咸鲜可口。但要说起大连人最喜欢的小吃是什么，那还得是一口源于烟台焦黄鲜香的焖子。地瓜粉糊放入平底锅，煎烙成大连人最稀罕的焖子外壳，割一口咬下，还是 Q 弹软糯的口感。调料是麻酱、酱油、蒜水三样，用小铁丝插起，便是最地道的大连焖子。这一口焖子与大连海产结合，以三鲜焖子的名义历久弥新，更是藏着大连人的生活里山与海的壮阔。但舒缓之余，大连人的生活里绝不缺乏海浪般的激情。大连可能是全国最热爱体育的城市，有数据显示，仅大连现有的球迷就多达200万人，全市每年举办各类业余足球赛近7万场，参赛人次超30万。这里走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是田径之乡，更是一座足球之城。大连建市百年，足球与之同龄。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大连走出了210多位国脚与10几位国足队长，来自大连的球队曾获得8次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冠军。一场激情比赛，一口焦香焖子，仿佛便是大连生活的缩影。源自山东的海鲜烹饪和海蛎子味方言，东北是撸串喝酒的豪爽，俄罗斯风情一条街和大连港留存的俄式风情，与长春遥相呼应的广场公园式布局，见证了青春的滨海路，燃烧着激情的体育场。在这样的氛围下，大连是山东大连还是东北大连之争早已不再重要。这一座接纳四海的浪漫之城，面朝大海，始终年轻。
1: 陕西小吃种类繁多，足够让你吃上一个月不重样，而渭南地区食材丰富多彩，菜品特色鲜明，因此也正是被授予陕菜之都的称号。
0: 渭南因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渭河而得名，这条黄河最壮阔的支流孕育了周秦汉唐四大强盛王朝，这里屹立着中华民族的圣山之一五岳中海拔最高的西岳华山，孕育了最早的华夏。这里是天府之国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坐拥最重要的潼关要塞和晋陕豫三省咽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渭南都是中国人无法绕过的地方。而天赋异禀的渭南，各种物产异常丰富，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代表性物产。富平的柿子，大荔的西瓜，白水的苹果。

0: 的渭南初印象，顺着以炸刀面为代表的渭南美食往深了探究，就会发现渭南这座城市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它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鲜活的生命力集中体现在渭南的戏曲之中。作为中国戏曲之乡，华县皮影、华阴老腔、河阳提线木偶、通州梆子、富平阿公腔等，在这块土地上被吼了上千年。2016年，当青年歌手谭维维带着一首华阴老腔《一声喊》登上春晚的舞台时，全国人民都沸腾了。那铿锵有力的节奏、沧桑高亢的唱腔，只能产生于渭南。而华阴老腔要一声喊，喊的那巨灵劈华山，喊的那老龙出晴川，天河里舀起一瓢水，洒的那星星挂满了天，这样气势磅礴的词句，也只有渭南人才写得出来。这是何等的气魄！只要华阴老腔还在渭南传唱，渭南人就有不竭的动力来塑造渭南，使它变得更加美好。
1: 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而荔浦孕育的芋头是对这一方水土最好的诠释。山水的美都在这一口芋头里，难怪苏东坡曾赞誉荔浦芋头：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0: 晚风微凉，一块热乎乎软糯糯的荔浦芋头最能抚慰人心。这种来自广西桂林的人间美味，每年如期而至，带来一场季节限定的舌尖狂欢。大是荔浦芋头看上去最明显的特征，平均每个芋头都有一斤多重，上锅蒸熟都不用蘸白糖，直接吃就已经是人间美味。粉糯香甜则是辨别荔浦芋头的真伪的关键标准。真正的荔浦芋头即使在水里煮一个小时，也依然粉糯，不会变得软塌。趁着桂花飘香的季节，切块蒸熟的芋头撒上桂花露，是秋日限定的最佳 CP。 芋头和肉也是百搭，芋头红烧肉、芋头蒸排骨、芋头加肉盒子。芋头吸收了肉的油脂，让菜品不腻，同时又贡献出自身的香甜软糯，让肉的味道更加撩人。甜过板栗，糯过红薯，清蒸、红烧、酱焖做甜品，荔浦芋头从来都是食材界的万能选手。这样可盐可甜的灵魂美味，任谁看了都得心动啊。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刘墉拿染布料用的修人鼠浪冒充荔浦芋头给皇帝吃，想让皇帝觉得不好吃，以后就可以免掉广西人民的供奉。怎料让和珅知道了，非要找到正宗的荔浦芋头给乾隆吃，结果就是荔浦芋蘸白糖，乾隆爷真香了。荔浦芋头因为出产自荔浦而得名，位于北回归线北侧的荔浦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夏天长冬天短，气候温热，水气充足，得天独厚的小气候环境成就了荔浦芋头的大个头和粉糯口感。切开后的荔浦芋头和普通的白芋头不同，淡紫色的槟榔纹密布其中，所以荔浦芋头又被称为槟榔芋。荔浦芋头的种子决定了它的口感特性。每年采收季节，农民把母芋采走，小芋头留在土里，等来年开春挖出来进行再次种植，年年如此方能保留它原有的味道。荔浦芋对泥土肥沃的要求很严苛，180天的生长周期，一般一块地5年只能收2茬，之后3年都不能动，给土地以时间休养。为了保护土地，农户只能使用菜枯、麦麸、动物粪便等农家肥料，人工除草，不使用有毒的化学药物。这样的荔浦芋头不仅味道好，吃起来也更安心。 除此之外，

0: 荔浦芋头还是喝着丽江水长大，每天在水田遍布、山峰环绕的自然环境中做 SPA， 将桂林山水之美都融在这一口粉糯香甜的芋头之中了。所以有人说荔浦芋头是带不走的味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守护最珍贵的原始味道。
1: 荔浦芋头不仅没有其他粗粮的寡淡，还是个百搭小能手。无论是做菜还是做成甜品，它不仅美味，还具有补气养肾、健脾胃之功效。既是制作饮食点心、佳肴的上乘原料，又是滋补身体的营养佳品。
0: 荔浦芋头最大的特点就是粉糯，蒸、煎、炸、煮，随便怎么造，味道都不会差。蒸煮之后直接空口吃，是对荔浦芋头最大的尊重。第一次空口吃下一整个芋头的时候，服务君自己都震惊了。蘸上白糖或者桂花露，更是芋头的标配，每天吃都不会腻。做成甜品是荔浦芋头的终极宿命。普普通通的蛋黄酥加上一层芋泥，味道就会瞬间惊艳起来。做鲜鱼鲜也是极好的搭配，秋风微凉，配上温热的牛奶，芋泥温柔，芋头粉糯，加上点薏米，早餐来一杯，元气满满一整天。煮熟后的荔浦芋锅中加入猪油、白糖和奶，做成奶芋，是荔浦人家家户户的最爱。用芋头打成奶油，芋香味的奶油随便做什么甜品都好吃，就算是抹在吐司片上也能令人惊艳。含水量低、淀粉含量高是荔浦芋头软糯的秘密，同时也让它吃起来更容易有饱腹感。荔浦芋头的热量比藜麦低7倍，香甜饱腹，同时富含膳食纤维，能帮助消化，是连健身教练都推荐的减脂食材，属于好吃又不胖的神仙食物。荔浦芋头里含有一种天然的多糖类植物胶体，秋冬时节糖分积聚，吃起来香香甜甜，用作宝宝辅食也非常合适。芋头配肉越吃越有，风舞君最喜欢芋头蒸排骨，把排骨铺在芋头上面，上锅蒸熟后撒一把小葱，芋头软糯，排骨香甜，光是闻到味道就已经口水直流了。荔浦当地人更喜欢一道芋头扣肉，芋头切片下锅炸，然后包在猪肉里上蒸锅，最后倒扣在碗里，鲜香四溢。虽然有五花肉，但是吃着一点都不腻，是荔浦人招待客人必备的上桌菜。相信我，拥有一斤荔浦芋头，你也可以变身厨房达人。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最近养生小知识，男人长寿的好习惯，符合越多越容易长寿，看看你具备几个。
1: 男人长寿的好习惯，照看好肝脏。戒酒可以把危险降低 85%， 多吃蔬菜可以把危险降低 36%。 绕开肺癌，坚果富含元素硒，它可是癌症的克星。那么吃多少才能拥有一个超人般的肺呢？只需要一天三颗坚果。不再吸烟，我们不得不再次苦口婆心的劝诫，你的口气闻起来如此之差，80%的肺癌都是吸烟所致。保卫前列腺，晒晒太阳可以把危险降低 50%， 每天晒15分钟的太阳可以把得病几率降低一半。阳光能够帮助皮肤制造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可以在血液中合成抑制疾病的物质。当然，晒太阳的时候别忘了擦防晒油。多吃豆芽菜可以把危险降低 24%。 根据美国的研究，豆芽菜对于抗癌有非常神奇的功效，因其含有大量植物性硫配糖体，它可以防止烟雾和空气中的其他污染物引发肺癌。清洁你的肾，保持湿润可以把危险降低 80%。 根据英国肾脏研究中心的研究，如果你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你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 80%。 加点蜂蜜可以把危险降低 18%。蜂蜜加3大汤勺蜂蜜在你的早餐面包上，你就能获得和体育专用饮料一样多的能量，但你的花费却小得多。蜂蜜不仅可以抵制心脏病，还可以把血液中的糖分降低 6%， 防止肾的主要杀手糖尿病。关照结肠，徒步可以把危险降低 28%。 徒步，根据美国人体营养研究中心的研究，每天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尤其是慢跑，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的时间。午餐在结肠里闲逛的时间越短，它转化成一些不良物质乃至癌细胞的机会就越小。加入人行道徒步或者是万米长跑者的行列吧，良好的消化会让你的呼吸更加轻松顺畅，体型也变得更加完美。拒绝中风，来杯橙汁可以把危险降低 28%。 喝果汁，芬兰的研究者发现，男人每天喝半升橙汁可以降低血压、胆固醇和动脉血管的损坏，原因是橙汁中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此外，菠菜中含有大量叶酸，也可以把你中风的几率减少1/3。多走路可以把危险降低 50%。一天内步行30到60分钟，如果每周能坚持5天的话，可以把你中风的危险减少到一半。舍弃捷径，重新选择一条回家的路线吧，多走少中风。一、吃芋头相当于注射免疫球蛋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二、枸杞子，嚼服枸杞子中茎叶生长、抗动脉硬化、降低血糖、促进肝细胞新生等作用，服之有增强体质、延缓衰老的功效。三、揉眼，自寻手部柔软的地方，按揉眼睛、眼眶四周，促进眼周血液循环，可明目醒脑，还兼具美容的作用。四、喝绿茶，抗癌，并可补充钾元素，增加血管的柔韧度。五、要多吃五谷杂粮，玉米、荞麦、燕麦、小米，有安神促进睡眠的作用。六、土豆，恐怕你我都想不到它竟然有吸脂的作用。七、西红柿，抗癌，不过要和鸡蛋炒才能生成抗癌物质哦。八、黑木耳，对肺炎、心脑血管疾病、调节血液粘稠度有很好的作用。九、长了痘痘发红发肿，这时你抹上点艾灰会很快干瘪，慢慢就掉了，不会留痘印哦。十、艾灰是天然的除味剂，用小布袋子装起来，放在厕所、厨房或者冰箱里，能起到除异味的效果，可以跟竹炭相媲美。11、体湿的人可以用薏米红豆汤或锅巴来解决，喝上一阵薏米红豆汤之后，再喝小米粥来补补脾胃， 九支皮剑狮子画。

0: 季养生小知识，对血管最管用的六种素菜，预防脑血栓、老年痴呆。
1: 对血管最管用的六种素菜，中老年要多吃，预防脑血栓、老年痴呆。其实人在刚出生时，动脉内壁光滑而富有弹性，而随着我们对身体的使用，在青春期时，我们就有可能因为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导致脂质、胆固醇开始在血管内沉积。随着时间的推移，沉积速度也越来越快，血管壁也随之增厚、变硬、钙化，最终在我们年老的时候出现粥样硬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

0: 堵了。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我们是如何一点一滴把自己的血管堵死的呢？一，吃得太好。人摄入过多的营养，如大鱼大肉等，多余的脂肪和养分等难以排出体外，聚集在血管里。二，果蔬太少。果蔬吃太少，维生素、矿物质和天然植物化合物摄入不足，也不利于血管健康。三，口味太重。正常的血管就像装了清水的玻璃杯，是很清亮的，但是如果我们在里面装满蜂蜜呢，再加点盐呢，这水是不是又稠又黏了？四，吞云吐雾。香烟中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毒物质会加快硬化的发生，更让人忧心的是，吸入二手烟对血管内皮造成的损伤甚至比自己抽烟还要严重。五，运动太少。如果缺乏运动，血液中的废物排不出去，多余的脂肪、胆固醇、糖分等就会囤积在血液里，使血液变得浓稠肮脏，在血管中形成粥样硬化斑块等不定时炸弹。六，熬夜太多。熬夜时，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不断分泌肾上腺素等激素，会造成血管收缩异常，不利于血管健康。七，不爱刷牙。口腔细菌产生的毒素可进入全身血液循环，损伤血管内皮。因此大家千万别以为刷牙事小，早晚刷牙，饭后漱口，每年洗牙，样样都不能少。八，情绪太差。长时间存在愤怒、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可激活神经内分泌和血小板的活性，加速血管老化和损伤，使血管容易变硬，还会引起血管痉挛，从而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保护血管从现在做起，而为了避免血管一步步走向崩溃，我们能做的是控制危险因素。一，饮食上控糖限油，饮食宜清淡，炒菜少放油，比如晚餐喝一碗杂粮粥加凉拌菜，有利于预防冠心病，控制胆固醇。二，运动上坚持不懈，哪怕是轻微的肌力锻炼等活动，都能改善血液循环，降低心脏负担。平时大家可以选择散步、慢跑等运动，而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或者四肢不灵活的人，可以在家做高抬腿、原地踏步以及原地垫脚等动作。三，睡眠上注意规律，长期因为劳累、压力大、休息不够导致猝死的情况并不少。一般人建议成人每天23点前入睡，睡够7到8小时，不要被任何事情干扰。五，精神上注意放松。突然的精神压力可能引起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内皮功能障碍使血管的扩张能力受损，最后导致血管不能随血液需求的变化而调整其功能，增加心脏突然事件的发生。六，注意血压监测。高血压患者发生脑梗的几率是正常人的4到7倍，而高血压不仅累积微血管，还会导致大血管病变，一定要按时监测，让他们保持在正常范围。血管最爱的食物，一，绿色蔬菜。绿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类黄酮，能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富含镁、钾等，能松弛血管壁，缓解血管压力。推荐菠菜、油菜、西兰花、青椒、尖椒，每天的绿色蔬菜最好占每日蔬菜总量的一半以上。做法，把新鲜的蔬菜稍微焯一下，时间一定要短，加点橄榄油拌一下，清淡爽口。二，燕麦。燕麦中含有的膳食纤维是降血脂、降低胆固醇的重要物质，另外燕麦的维生素 E 含量也很丰富，而且还含有皂苷素，可以降低血浆胆固醇的浓度。做法，早餐可以用豆奶泡一碗燕麦粥，微波炉一转，方便好吃。三，黑木耳。黑木耳可以降低血粘度，预防脑血栓、老年痴呆，也不容易得冠心病。做法，可以一天吃5克到10克，相当于一斤黑木耳吃50到100天，每天都吃一点儿，做汤做菜都可以。四，海带。海带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能清除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海带中钙的含量极为丰富，能降低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压。做法，海带可采取多种吃法， 凉拌、炒菜、炖都可以。五、豆制品。豆类食物，特别是黄豆，含有大量的亚麻二烯酸，能降低胆固醇和血液的粘滞性。做法：把黄豆泡一夜，然后晾干，放在塑料袋中冰冻起来，随时可做各种菜，如煮豆、豆浆等。六、坚果。坚果的脂肪含量为 44% 到 70%， 但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提高血液中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做法：毕竟脂肪含量高，吃多了反而会伤血管，每天吃一小把就够了，也可以磨碎了掺在粥里吃。
1: 有一个妻子对丈夫说，
2: 我们绝不比邻居家的条件差，他家里有什么我们一定也有什么。你知道最近他们家又添置了什么吗？
3: 他们家换了一套新家具。
2: 那我们也买套新的。
3: 昨天他们家刚刚添置了一部小轿车。
2: 那我们也必须去买，一会儿就去。
3: 他们家的男主人为自己又找了一个漂亮的妻子。
2: 那没什么，我们也啊
3: 我那个女朋友非得要报名参加什么这个军事化度假村。
4: 什么叫这军事化度假村啊？
3: 就是吃住都得在军营里边。昨天晚上他们就规定每一位游客都要在他们的潜水艇上过夜。
4: 潜水艇？哎，我这还真没进去过。
3: 关键是我这个习惯他适应不了啊。
4: 你有什么坏习惯啊？
3: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必须得开着窗户
4: 啊。一位醉汉歪歪斜斜走进一家商店，要买一只花瓶，看到柜台上有一只倒扣的杯子，拿起来看了看。
3: 这花瓶怎么没口啊？
4: 哦，您拿到了。
3: 哦。
4: 那醉汉又将杯子翻过来看。
3: 哎呀，更不得了了！一倒过来，怎么连底儿也没了？
4: 你。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人的生长衰亡都是由于元气的变化所决定的，所以不显露才是养生关键。不显露以养元气。元气是人的受精卵形成的刹那间，由宇宙自然注入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生命信息，它伴随人的生命全过程。人的生长衰亡都是由于元气的变化所决定的，元气充足，人的生命力就旺盛；元气减少，生命力就衰弱；元气消失，人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人生减少散失元气有几个大的途径：一是发生对心灵有震撼、对躯体有摧残的大的事故；二是长期生活在精神受折磨的环境中；三是患了大病，甚至动了大的手术。以上三种情况有时是难以用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个丢失元气的途径，那就是由主观因素造成的，即好显示自己，自我显摆。人体是由内向外散气的，由于显摆时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散失的则是元气。一个人显摆与否是可以受主观意识控制的，所以把不显露列为养生的内容之一。四季养生小知识：气虚百病生，气虚者又该如何正确调养呢？气虚百病生，中医教您如何补气。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由于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起居作息不规律、工作超负荷等原因，很多人出现了气虚的情况。气虚者应该如何调养呢？气虚分几种，临床上常见的气虚大致有心气虚、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四种。心气虚是多表现为心悸、失眠、胸闷、精神状态差、做事丢三落四、面色苍白等，宜吃红景天、灵芝、茯苓膏方。做法：取红景天、灵芝、茯苓各500克，核桃仁、薏苡仁各250克，红糖适量。先将红景天、灵芝、茯苓、薏苡仁反复浓煎，去掉药渣、取汁，加入红糖徐徐收膏，再将核桃仁研细末兑入拌匀，每日服用2次，每次1勺。功效： 和补益气血适用于神皮

0: 栗、头晕头痛、健忘多梦、心悸失眠者。肺气虚，多表现为身体抵抗力差，反复感冒咳嗽，老爱出虚汗，容易气短、懒言等，宜喝党参红枣茶。做法，取党参10克，洗净切片，红枣5枚，洗净去核，一起放入杯中，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代茶饮用，每日一剂。功效，党参、红枣都是补气良药，党参补中益气，红枣可养血安神。党参红枣茶适用于倦怠乏力、气短懒言、自汗、动则易肾、汗后怕冷、嗜睡等症状。脾气虚，多表现为食后腹胀、大便不成形、倦怠懒动等，宜喝姜枣茶。做法，取生姜3片带皮，红枣6颗，红糖适量，清水1000毫升左右。红枣切开去核，然后把所有食材洗净放入养生壶，也可选择紫砂壶、砂锅等器具，煮40分钟即可饮用。功效，生姜以药食俱佳见称，有开胃健脾、扶正驱寒的功效。红枣也是药食同源的食物，可以起到健脾益胃、养血安神、补中益气的作用。肾气虚，多表现为夜尿频多、腰酸腿沉、做事缺乏持久力等，宜喝黄精枸杞茶。做法，取黄精10克、枸杞子10克，水煎代茶饮。功效，黄精味甘性平，归肺、脾、肾经，可益肾补精，是中老年人理想的滋补佳品，素有仙人粮食之美誉。枸杞子味甘性平，归肝肾二经，有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功效。黄精枸杞茶适用于免疫力低下、体力精力不足、容易疲劳、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等症状。气虚者的日常调理很关键，下面为大家介绍三点需要注意的事项。运动要柔缓，气虚者不适合大量高强度运动，易使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建议选择一些比较柔缓的传统健身功法进行锻炼，如太极拳、八段锦等。起居不过劳，中医认为劳则气耗，气虚者不可过度劳力伤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要适当放松，做到劳逸结合。饮食多补气，气虚者日常应多吃具有健脾益气功效的食物，如山药、莲子、芡实、精米、小米、黄豆、白扁豆、香菇、大枣、桂圆。
1: 比赛就要开始了，我的小伙子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这场比赛不但要踢得文明，而且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您再说一遍。
1: 这场比赛不但要踢得文明，还要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
2: 这叫什么话？你到底是要我们踢得文明，还是要赢球呢？
3: 你说现在这些女人有多不讲道理啊？
1: 又怎么了？
3: 我平时就喜欢看看足球，她还反对。昨天她还冒充裁判，把我给罚出家门了。
2: 这还算好的呢。
3: 这还好。
1: 你知道我老婆吧？
3: 她怎么了？
2: 我上次看足球，不但让她给我罚出家门，她还给我换了个地补进去
3: 啊！
2: 伙计，我点菜。
1: 实在抱歉，您不能在这张桌子上用餐。
2: 为什么？
1: 这张桌子已经被预定了。
3: 哦，那没有关系。你把那张桌子撤走，给我换张没有被预定桌子吧。布朗由于长期居住在乡下，浑身上下长了很多的疹子，医生就告诉他说，
1: 这种疹子是由于长期与狗接触而引起的过敏，如果不及时诊治会引起很不好的结果，我劝你最好把你的狗卖掉或者送人。
3: 布朗听了医生的劝告之后很是气愤，
2: 我既不打算把狗卖掉， 也不打算送人，我要另找一个医生给我看病。要找一个医生很容易，找条好的狗那就太难了。对呀。
4: 四句养生小知识，比白糖和酒精更可怕的健康杀手，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吃。
0: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摄入糖分过多的危害，但有一种我们日常经常吃的东西比糖和酒精更可怕的健康杀手，然而我们不知不觉，很多人几乎天天会吃到，它就是果葡糖浆。不管你走到哪家超市便利店， 拿起一件商品，80%的概率你会从营养标签上看到闪着金光的四个大字，果葡糖浆。2014年营养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研究，美国研究称果葡糖浆比食用糖更有害健康，指出经常用在汽水与加工食品中的果葡糖浆恐比一般的食用糖更有害健康。一、什么是果葡糖浆？很多人乍一听果葡糖浆这个名字，会将它与健康、天然画上等号。然而这都是假象，你被它骗了。事实上，果葡糖浆中既没有果，也没有葡，它是一种通过酶解法从玉米淀粉中获得的甜味剂。之所以取名为果葡糖浆，是因为它既有葡萄糖，也有果糖。自1970年诞生以来，果葡糖浆立刻以成本低、甜度高、易发酵、好上色、保质期长等特点被广大食品厂商争相使用。就这样，在多方因素作用下，果葡糖浆在全世界风靡起来。此后，蛋糕、饼干、果汁、番茄酱、罐装食品，不管之前加不加糖，现在很多产品都加入了不同含量的果葡糖浆。果葡糖浆的危害要比你想象大得多。果葡糖浆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让我们吃下超量果糖，这些超量的果糖会给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肝脏带来巨大的代谢负担。相比葡萄糖，果糖易被肝脏摄取，因为葡萄糖在体内代谢途径更为复杂，过量摄入果糖会促进脂肪的大量合成，增加患肥胖以及心血管等疾病的患病风险。过量摄入果葡糖浆也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一、肥胖。如果我们摄入的果糖是来自果葡糖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因为新鲜水果中的果糖被膳食纤维包裹着，吸收速度更慢，而果葡糖浆中的液态果糖在进入人体后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被人体吸收。2007年10月第四期美国临床营养杂志刊发的一篇关于果糖在高血压、肥胖和代谢综合症、糖尿病中的潜在作用研究显示，自果葡糖浆发明以来，美国人的果糖摄入量与日俱增，从1972年每人每年不到 0.45 公斤，很快就增长到了1992年的每人每年 28.35 公斤。这意味着美国人每天光果糖就吃掉77克，远远超过了世卫组织推荐的每日糖摄入总量。在过量果糖的摄入下，美国人的肥胖率呈现笔直上升，从 13% 飙升至 40% 以上。二、非酒精性脂肪肝。肝脏是唯一能够代谢果糖的器官，而且有大约 20% 的葡萄糖也是在肝脏中代谢的。如果同时摄入果糖和葡萄糖，大部分果糖会变成脂肪储存起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脂肪肝风险。当我们吃下葡萄糖后，这些葡萄糖会被身体的各个器官或者细胞拿去使用，为身体提供能量。多余的葡萄糖会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肝脏或者肌肉中。但持续吃掉大量含有果葡糖浆的食物后，肝脏周边的脂肪越堆越多，渐渐就形成了脂肪肝。根据美国国家图书馆中收录的一项持续70年的研究显示，那些每天至少喝一杯含果葡糖浆饮料的人，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比那些不喝饮料的人高出 55%。 三、糖尿病。随着脂肪肝的加重，人体还会出现血脂代谢异常，进一步诱发胰岛素抵抗，增大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2012年一项研究发表在全球公共卫生杂志上的研究证实，使用果葡糖浆的国家比没有使用的二型糖尿病风险高出 20%。 牛津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比了42个国家后发现，果葡糖浆消费越多的国家，二型糖尿病发病率越高。2006年哈佛大学一项关于添加甜味剂的研究证实，每天饮用一种或多种含糖软饮料的女性，相比于每月少于一次的女性，患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是后者的两倍。四、痛风。除了诱发非酒精性脂肪肝。
4: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

濡染家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0: 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亲，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

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陆一可向侯亮平通报了一个消息，很意外的消息，他的发小蔡成功竟然把他给举报了。侯亮平一时有点发懵，惊愕地看着陆一可，什么？蔡成功举报我？陆一可点了点头，说是消息机密而又可靠，来自荆州市公安局。昨晚在公安局看守所，蔡成功忽然惊恐不安地要举报。值班看守一听是举报省反贪局长，立即上报。荆州市检察院连夜接手，检察长肖刚玉亲自出马，突击审了蔡成功整整一夜。赵东来传话过来，让侯亮平小心。这件事既突兀又奇怪，侯亮平在屋里踱着步，仔细地思索着。蔡成功怎么会突然举报起他了呢？荆州市检察院怎么这么快就盯上了，而且马上突击审讯？他毕竟是在职的省检察院反贪局长，党组成员。身为检察长和党组书记的季昌明知不知道，是不是老师高玉良下手了？他的这个无赖发小和大人物高玉良应该扯不上关系吧？侯亮平不认识荆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肖刚玉，对此人是一无所知，就问陆一可，肖刚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能不能沟通一下？陆一可说，肖刚玉是从省院调走的副检察长，口碑不好，架子大，难说话，要沟通也得老季出面沟通。侯亮平又问，蔡成功是不是受到了黑社会恐吓威胁，被我们的对手利用了？陆一可认为有可能，蔡成功本来就反复无常，他和赵东来联系了，拟调看守所的监控录像，查实是否有人威胁蔡成功。陆一可很着急，说完就要走，侯亮平却把他给叫住了，郑重地交代，一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我被隔离审查、拘留逮捕，你们也要尽快攻破油气集团这个堡垒。一旦攻破，他们就会土崩瓦解。陆一可忧心忡忡地说，对手只怕也会想到这一点，肯定要在刘新建身上继续做文章。没错，我们马上要再审刘新建，我亲自去审。陆一可感觉蔡成功举报的事情太大，建议先向季昌明做个汇报。侯亮平摆了摆手说，不必了，这是打仗，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钟。陆一可见他这么镇定，也宽了一些心，探问他说，侯局，你好像知道对手是谁。哈哈，当然，肖刚玉是谁我不知道，但他后面的那个人我知道。送走了陆一可，侯亮平开始收拾屋内的花卉绿植。这一天他变得非常耐心，把枯败的叶子一片一片扯下来放在废纸篓里，又将歪斜的枝干扶正，把土培实，细心地喷水。他像一个真正的花匠，有条不紊地打理着眼前这些不用动脑子的活计，心中却告诫自己，每逢大事要静气，这种时候绝不能慌乱。要向老师高玉良学习，老师爱好园艺，把一个小园子打理得锦绣一般，恐怕
也是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艺术呈现。

0: 吧。胡亮平回忆起了蔡成功受审时的表现，当时他就在指挥中心。蔡成功说过有生命危险，号子里有两个黑社会，他为什么忽略了呢？因为蔡成功嘴里没有实话，不可信。现在怕是有人引诱逼迫蔡成功乱咬乱喷了。侯亮平突然间想起，陈岩石到反贪局举报陈清泉时，无意中向他说起过一件事。老人说，大风厂有个护厂队长叫王文革，916那天晚上被严重烧伤，家穷，孩子小，老婆闹离婚，只有骨去啊。季长明马上到点了，打赢这一仗，你就到省检察院做检察长吧，资历也够了。肖刚玉很感激，只担心季昌明这一关通不过。高玉良就让肖刚玉尽量和季昌明搞好关系。侯亮平的案子瞒不了省院，一旦成型，就要向季昌明汇报。肖刚玉却有些疑虑，高书记，您说这位检察长会不会包庇侯亮平啊？老纪谨慎，没这个胆儿。再说马上也要退了，就更不会了。肖刚玉还是担心。大家都说，侯亮平这个主。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这天晚上，侯亮平和陆亦可再一次连夜加班，赶到审讯指挥中心突击审讯刘新建。侯良平很清楚，一张黑色的大网罩在自己头上，随时有可能落下来。他必须要和这张黑网抢时间，这是一场关系着全局的百米赛跑。刘新建在受审席上一坐下就抱怨，你们检察院就喜欢夜里审问。没办法，上面催得紧呐。侯亮平以此暗示，这个案子是受到了高层关注的。话题一转，他语调又变得轻松起来。刘总，咱们开始吧。你看，是接着陆处长上次提的问题谈呢，还是接着咱们上次的话题聊？刘新建一时有点懵了。侯局长，咱们上次是什么话题？呵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刘新建有了些兴奋，啊，你又想听我背共产党宣言了？不，我是想帮你找回失去的灵魂。想一想吧，刘总，你在哪儿失去了灵魂呢？你出生于军区大院，是在军号声和队列歌声中长大的，以后读军校下部队，30岁前几乎没离开过军营，得到的关爱远超同龄人。侯亮平说到这儿，脸上浮现出羡慕之情。我家曾经也在一个军事单位旁边，你听到的军号声和队列歌声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区别在于你在大院里，我在大院外。刘新建面有得色地说，当时大院外的孩子最羡慕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了，尤其是男孩，哪个男孩没做过军人梦啊？哎，但是军人梦后来就不行了，尤其是搞市场经济以后。侯亮平说，可是你机遇不错呀，这边一搞市场经济，那边就被省委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的赵立春看上，赵书记点名把你调进了省委机关，让多少转业军人羡慕到现在呀。刘新建深有感触地说，赵书记改变了我的人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呐。跟赵书记只有五年，我就从副营职转业军人，连续破格升职为副厅级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一处处长。上副厅的时候我才36岁，是全省最年轻的几个厅局级之一。侯亮平的面容严峻了起来，赵书记对你有知遇之恩，所以你一直想报答赵书记，是不是？尤其你又是军人出身，报恩情节就更重了，这没错吧？刘新建点了点头，没错，中国传统不就是讲究知恩图报吗？我可不是李达康，不能六亲不认。李达康太爱惜羽毛了，历任的秘书当中，赵书记最讨厌的就是他。啊，算了，不说他了。侯亮平话锋直指刘新建的要害，那就说你，刘总，你不爱惜羽毛，为了报恩，你甚至不怕掉进污水坑里。你做了省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呀？刘新建显然受到了触动，愣愣地看着侯亮平，一时回不上话来。侯亮平痛心疾首地说，刘总，刘新建呢，你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你的前辈当中有的人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血牺牲，有的人视金钱如粪土，捐赎巨额资金资产支持革命，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这个新中国。而你倒好，为了报答某个人的所谓恩情，就挖国家的墙角，就把省油气集团这么一个国有企业变成了赵家的提款机，你好意思吗？这时耳麦里响起了检察长季昌明的声音，亮平，停止审讯，请出来一下。侯亮平知道季昌明和另一位副检察长正在检察院的指挥中心监看这场重要审讯，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叫停，肯定出了大事。侯亮平的心里不禁一沉，也许黑网掉下来了。而偏在这个时候情况起了变化，刘新建的心理防线松动了，叹息着说，侯局长，你今天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只可惜说得太晚了，你要是早点和我说，我哪会有今天呢？我要早几年和你说，你听得进去吗？有了今天就得正确对待。你是军人出身，受党教育多年，我相信你起码的觉悟还是有的。你不要再把各级组织对你的培养看成某个人的恩情，更不要把中共汉东省委当成梁山忠义堂，把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当忠义堂堂主。正说着呢，耳麦里再次传来季昌明的声音，亮平同志，请你出来一下。指挥中心的命令必须执行，侯亮平示意

陆亦可继续审讯，自己不动声色地离开审讯室，和季昌明通话。怎么回事啊，季检？你们都看到了，现在情况很好，也许马上就能突破了，为什么让我停下来？季昌明告诉侯亮平一个非同寻常的情况，省委书记沙瑞金亲自打来电话，要求暂停他的工作，调查一个实名举报。但是谁举报了他，又是什么事实，季昌明没说，也不可能说。这老季嘴严得很。侯亮平仿佛一下子掉在了冰窖里，他呆住了。他没想到省委书记沙瑞金会亲自出面在这种时候停他的职。难道声称反腐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省委书记也有不能触碰的底牌吗？要么就是他那位高老师的政治手段太厉害，借力打力。高老师怎么能请动沙瑞金这尊大神的？这实在太让学生瞠目结舌了。怎么办？侯亮平懵了，一时间想不出应对之策。关键时刻，季昌明还是有数的，声音平静而又坚定。省委的指示必须执行，你现在已经接到指示，并且停止了对刘新建的审讯，是不是？侯亮平一下子明白了。季检，我应该在一个小时以后接到指示啊。季昌明说，30分钟吧，我这就按沙瑞金书记的要求去高书记那儿汇报研究。我从检察院赶到省委最多30分钟，所以你只有30分钟的时间。季昌明的声音严肃甚至严厉，让他感到沉甸甸的分量。侯亮平没再多说，回到了审讯室。高玉良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站着，手里端着茶杯，长时间的一口不喝，仿佛一尊雕像。这是决战时刻，容不得半点懈怠，他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一举拿下这个不听招呼不讲规矩的学生兼部下，毕其功于一役。侧面打过来的灯光映照着他紧绷的脸，他的目光坚定而严峻。同谋者肖刚玉在他身后站着，陪着小心问，高书记，侯亮平不会乱来吧？他要是不听沙瑞金和季昌明的指示，坚持审刘新建怎么办？高玉良看着窗外渐深的夜色，深思熟虑地说道，是啊，是应该这样想问题啊。这个霹雳学生我知道不按规矩办事，不按常理出牌嘛。肖刚玉提醒说，他要是坚持审讯，只怕刘新建今晚上顶不住啊。高玉良打定了主意，回转身对自己的同谋者说，老肖，你不要等在这里了，立即赶到省检察院，落实省委和沙瑞金书记的重要指示。肖刚玉迟疑了一下，高书记，不是要向季昌明汇报研究案情吗？高玉良把手上的茶杯放在了桌子上，我一个人对付吧，你赶快走，关键是要确保侯亮平停止对刘新建的审讯。肖刚玉答应了一声，匆匆离去了。肖刚玉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季昌明到了。高玉良换了一副面孔，对季昌明说，这么晚了还请你检察长过来
也是

迫不得已，出了紧急情况啊。姬昌明表示，听沙瑞金书记说了，侯亮平被实名举报了。苟玉良的语调低沉，满面愁容地说，太出乎意料了，搞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呀。昌明同志，侯亮平是你的部下，是我的学生，是我迄今为止最引以为荣的学生啊。他做你部下只有4个月，可做我学生是4年呐。姬昌明恳切地说，高书记，既然侯亮平做了您4年的学生，既然您也以这个学生为荣，那么您就不能给这个学生一点起码的信任吗？您真的相信您学生，我领导的这个反贪局长会受贿吗？苟玉良显出难过的模样说，老纪呀，对侯亮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有事实根据，是市检察院肖刚玉亲自核实的。你说我们怎么办呢？啊，能手软吗？不能啊，我们就是挥泪斩马谡也要斩呐。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高玉良抓起来一听，是肖刚玉打来的。肖刚玉说，他到了检察院却进不了审讯指挥中心，估计侯亮平还在折腾刘新建。高玉良的心头一紧，放下电话马上问姬昌明，侯亮平现在在干什么？姬昌明说，还能干什么，撤下来了，在那儿发脾气吧。高玉良直言不讳地说，怎么肖检在电话里说你们老林还在指挥一场审讯呢？姬昌明说，哦，那是另一个案子，渎职侵权检查这一块归林监管。没一会儿的功夫，肖刚玉的电话又过来了，说是姬昌明和省检察院的人在撒谎，林副检察长手下的人把他挡在了指挥中心门外，就是不许他进去。他怀疑侯亮平对刘新建的审讯还没结束，还有市检察院的同志在外面门口等了快1个小时，也没见侯亮平结束提审走出来。高玉良狠狠地放下了话筒，一时间很是生气，姬昌明的胆子也太大了。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绕着弯子对姬昌明说，老姬呀，你是政法战线的老同志了，思想敏锐，原则性强，尤其在关键时刻你是很讲党性的。姬昌明摆手苦笑着说，高书记，您这不是给我致悼词吧？怎么了又？高玉良这才直说了，你怎么还没把侯亮平撤下来啊？你明明知道侯亮平有严重问题，还敢让他带病在岗啊？出了事谁负责？沙书记没和你打招呼吗？我就怕指挥不了你，才向沙书记做的紧急汇报。姬昌明赶紧解释说，哎呀，侯亮平的问题是突然出现的，我措手不及嘛。不过接到沙书记的电话指示之后，我立即停止了侯亮平的工作。高玉良逼视着姬昌明说，可侯亮平到现在也没从里面出来。姬昌明说，他2个晚上都没好好睡了，可能在里边的休息室打盹了吧。高玉良让姬昌明当面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姬昌明答应着拨起了手机，过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0: 一脸的无可奈何。手机关机了，侯亮平肯定在哪儿睡着了。高玉良语重心长地说，老季，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别糊涂啊。姬长明双手一摊，高书记，您这简直是步步紧逼呀，有您这么认真负责的监督，我就是想糊涂也糊涂不了啊。高玉良这才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肖刚玉的手机。刚玉同志吧，不要瞎想，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侯亮平已经被纪昌明检察长撤下来了，现在可能在里面休息，你们的人就在门外等着，不要着急。纪昌明一听这话突然来火了，什么？肖刚玉追到检察院去了？我说高书记，那您干脆直接下令把侯亮平关到监狱里不就完了吗？高玉良诧异地看着纪昌明，好像不认识他似的。这个素来温驯老实的检察长突然间火山爆发，公然顶撞他，实在是出乎意料。但高玉良就是高玉良，仍然坚持按自己的牌理出牌。他满脸悲情，近乎痛心疾首地对纪昌明说，老纪，你不要感情用事吗？发火不解决问题，侯亮平做过的孤臣，我们只怕也要做一回了。不管内心是怎么痛苦，都得公事公办。实话和你说，我现在这个心呐，正一阵阵的绞痛啊。纪昌明火气未消地说，可您照样下得了手，在我印象中您不是这种人，您对祁同伟多么有情有义，一样的学生不能两样对待呀。高书记，举报人蔡成功我多少知道一些，这个人的举报疑点很大。高玉良拦住了纪昌明的话，老纪，我们现在不争论，就让肖刚玉和市检察院立案审查，以后还侯亮平一个清白好不好？纪昌明立刻反对，不好，我不同意对一个新任反贪局长轻易立案，尤其是现在。高书记，我建议把咱们的意见分歧报送省委，请沙瑞金书记做指示。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国富山这座中国古代的神秘名山，以其独特的风貌，在宋代词人葛长庚的《行香子·题罗浮》一词中生动展现。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行香子·题罗浮》，作者宋代葛长庚。满洞台前，买断风烟。笑桃花，流落晴川。石楼高处，夜夜啼猿。看，二更云，三更月，四更天。细草如毡，独枕空泉。与山迷野鹿同眠。残霞未散，淡雾沉眠。是晋时人，唐时洞，汉时仙。满洞长着碧绿的苔藓，独得自然景致之盛。占尽了风，笑桃花随着流水流落晴川。罗浮山上石楼的高处，夜夜都能听到猿猴哀啼。夜晚入镜独看二更雨，

0: 人，三更月，四更天。细草柔软，如同毛毡，独自枕泉卧草，席地沐天，与山迷野鹿同眠。天亮时，残霞还未散尽，淡雾绵绵不尽。罗浮洞府近时才有人来，唐尧时始开，尾流称汉时方显。各长庚自号白玉蟾，据《罗浮志卷四》记载，白玉蟾常来往于罗浮，武夷诸山修道。为了描绘自己在罗浮山中旅麋鹿、眠白云的潇洒生活，于是写下了这首《行香词》：满洞台前，买断风烟，笑桃花流落晴川。满洞苍苔可见历时已久，人迹罕至，苔虽形如钱，只能点缀风烟，但它代表了一种清贫自赏、自然脱俗的情趣。古洞苍苔告人一世独来独往，片片桃花随融融川水流出，向人们传送出一丝洞天的消息。涉外人并不知道此处别有桃源仙境，故笑之，笑桃花多情，笑世人无识。石楼高处夜夜啼猿，看二更云，三更月，四更天。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唯有空山声声猿啼，使人警醒。此时此地，修道之人静坐默想，独观云月，拥抱宇宙，体悟宇宙的奥秘，直观生命的真谛，自得其乐，意境神往。这几句将道家山中生活的自然环境与辞别尘世、静处修炼而至内心聪慧的生活情趣勾画了出来。所谓二更云、三更月、四更天，实际上写的是消除尘念的修炼过程，开始犹存世念，如行云蔽月，继而虚实生白，表里空一，终而至人无己，湛然空明。如片云除尽，空中唯留皎皎孤轮。细草如毡，独枕空泉，与山迷野鹿同眠。这几句写同与禽兽居，足与万物并的山中生活。在这种时空的交错中，人似乎回到了大自然中，回归到了太古时代。枕泉卧草，沐天席地，一世独立，鸟兽相亲，没有荣辱得失，没有人我差别，甚至没有人与物的差别，一切均与自然相融。残霞未散，淡雾沉眠，是晋时人，唐时动，汉时仙。又是一天开始了，沉霞未收，群风淡雾绵延不尽，千姿百态，山中风光，洞中岁月，自有一种绵绵不尽、长久不变的实在感，显示出大自然永恒的风貌。结尾三句写罗浮山的悠悠岁月，显示出山中人不知未尽、无论汉唐的优越感。山中人在寂寞之中感受着精神上的超脱和欣慰。总之，这首词将山中风光的悠长、洞中岁月的洒脱、自然的美好和永恒，以及摆脱人世负担后的轻松一一展示出来，富有野趣。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行香词，题罗浮，作者宋代葛长庚。满洞台前，买断风烟，笑桃花流落晴川。石楼高处夜夜啼猿，看二更云， 三更月，四更天。细草如毡，独枕空泉，与山迷野鹿同眠。残霞未散，淡雾沉眠，是晋时人，唐时动，汉时鲜。
1: 宋代文学家苏轼写下一首千古名作，既有美景又有哲理，值得一读再读。下面就来分享苏轼的这首《行香子·过七里濑》。
0: 《行香子·过七里濑》，作者宋代苏轼。一叶舟轻霜降红径，水天清影战波平。渔帆早见露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这首词在对大自然美景的赞叹中，寄予了因缘自适、看透名利、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浩叹。上阙头六句描写清澈宁静的江水之美，一叶小舟荡着双桨，像惊飞的鸿雁一般飞快地掠过水面。天空碧蓝，水色清明，山色水光进入江水，波平如镜。水中游鱼清晰可数，不时跃出明镜般的水面，水边沙洲白鹭点点，悠闲自得。词人用简练的笔墨，动静结合，点面坚固地描绘出生机盎然的江南风光，体现出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趣。接下来，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这三句节奏轻快，沙溪是白天之溪，清澈而见沙底；霜溪是清晓之溪，清冷而有霜影；月溪乃月下之溪，是明亮的水晶世界。词人用蒙太奇手法，剪接了三个不同时辰的舟行之景，既写出了船只行程，也创造出清寒凄美的意境，由此引出一股人生的况味，为下片书写人生感慨做了铺垫。词的下阙，作者首先由写江水之清明转写夹岸的奇山意境，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两岸连山，往纵深看则重重叠叠如画景，从横列看则曲曲折折如屏风。此写水则特详，写山则至简，章法变化体现了在江上舟中观察景物近则精细远则粗略的特点。算当年虚老严陵，东汉初年的严子陵辅佐刘秀打天下以后隐居不仕，垂钓富春江上。世人多说严公垂钓，时时钓鸣，东坡在此也笑严公当年白白在此终老，不曾真正领略到山水佳处。君臣一梦，今古空明，表达出浮生若梦的感慨。皇帝和隐士而今也如梦一般消失，只留下空明而已。那么真正能永恒流传的实体是什么呢？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只有远山连绵，重连叠嶂，山间白云缭绕变形，小山晨曦青翠欲滴。意思是说，只有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只有大自然之美才是永恒的。这是苏轼的一贯思想， 正如他在《前赤壁赋》中所感叹的，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下半阙以山起，以山结，中间插入议论感慨，而以虚老年上文，淡字转下意。

0: 看透生活而不厌倦生活，善于将沉重的荣辱得失化为过眼云烟，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安慰。此中那生意盎然、活泼轻盈的景色中，融入着词人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哲理思考。苏东坡经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有的评论家便批评苏东坡消极悲观，但人们仍然爱苏词。人们从苏词中得到的不是灰色的颓唐，而是绿色的欢欣，是诗情画意的美感享受。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行香子·过七里濑》，作者宋代苏轼。一叶舟轻，双桨红襟，水天清，影战波平，渔帆早见，露点烟听，过沙溪急，双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颜龄，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1: 苏轼写下一首词，劝诫大家要及时享受快乐，谁能料到成为千古名篇。下面就来学习苏轼的这首《行香子·述怀》。
2: 述怀，苏轼。行香子，述怀，苏轼。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看戏中居，时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情，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词人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晨渣皆无，月光皎洁如银，如此夜的甜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繁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吟尊，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酌时浮想翩翩，书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情怀。苏轼正被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着人生的意义。月色的空阔神秘，寂寥无人，正好冷静地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评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了玄学的思辨。词人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人生如梦的主题，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伤神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不过是戏中居、时中火、梦中身，虚于即逝。词人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誉为白驹，以为人生短暂的就像日影移过了墙壁缝隙一样。古乐府诗曾云，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的对酒，石火光中寄此生，意味人生如碎石之火。还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篇结句里，令人惊佩的集中地使用了三个表达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了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愚逆集一处，说明词人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时间的认真思索过的。上篇的议论虽然不能具体的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了很深的程度。下篇的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了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情，是古代人士鸿才乏尽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那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是无所作为，正所谓团团如磨牛，步步踏尘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事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的自我的解脱方法。

0: 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旷达，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起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是很难预料的，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的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迎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足矣。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须苦劳神，看戏中居，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情，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56集。
3: 第56集，范二望与崔真雪辞别了农夫，二人穿行于阡陌纵横的田野上，走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朝前走了约摸七八里地，只见前头的庄头上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了三个黑色立体字，大王庄。庄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悲痛的哭泣声，崔真雪感到甚是奇怪，遂问道，
4: 二望，是不是庄里死人了？
5: 啊，生老病死实乃人生常规，听着哀哀的哭泣声，像是死了人。
4: 进庄瞧个究竟吧。
3: 二人遂踱进庄里，循着哭声走到庄中间的农舍前的空场上，只见场上立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崔真雪与范二望挤着人群定眼一瞧，地上铺的一滩麦草上躺了个死人，上面盖了一块黑单子，死者的亲属跪在尸体旁哭得死去活来，乡亲们陪着流泪。崔真雪遂问身边的一个妇女，
4: 大嫂，这人是咋死的？
3: 妇女擦了一把眼泪，哀哀地说道，
6: 三妮儿她死得好惨呐，可怜她18岁就断了阳寿，三妮儿她爹娘只养下这么一个闺女，去年春荒三月，三妮儿她爹借了本庄地主王大斗的一斗小麦，到了今年三月正好一年，这驴打滚力滚力，一斗小麦就翻成了5斗小麦，王大斗硬是逼着三妮儿她爹偿还这高利小麦。这春荒时节，新麦尚未登场，全庄农户都吃紧，拿啥还呢？就是新麦登场，也还不起这高利呀。王大斗就逼三妮儿到他家去当长工抵债，王大斗半夜三更糟蹋了三妮儿，三妮儿一气之下跑回家，死活不肯去王大斗家干活了，王大斗就派几个家丁将三妮儿抓了去，打得遍体鳞伤，当天夜晚三妮儿就含恨离开了人世啊。
3: 崔真雪听得心里哀哀的，同为女人，顿时生出恻隐之心，为三妮的惨死愤愤不平，于是叫身边的范二望揭开了被单，只见三妮脸庞上伤痕累累，脸肿得像个发面馒头，衣裳上血迹

0: 斑斑，惨不忍睹。三妮还睁着眼睛，死不瞑目啊。崔真雪走到尸旁蹲下，抬起右手轻轻地抚摸着三妮的脸庞。三妮眼皮合拢，闭上了眼睛。崔真雪轻声说道，
1: 三妮儿姑娘，咱一定替你报仇明怨。
0: 他将被单轻轻地盖于三妮身上，立即大声说道，
1: 乡亲们，三妮儿死得太惨了，大伙跟咱一块去找王大斗算账，讨还血债，天塌下来由咱顶着。
0: 大王庄的百姓受尽了地主王大斗的欺压盘剥，恨之入骨，早就忍无可忍了，只是没人领头与王大斗抗争。时下这些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见这个来头不小的太太一领头，顿时悲愤的心情似干柴遇到了火焰，一点即燃，憋闷已久的满腔怒火犹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势不可挡。全场的百姓举起了愤怒的拳头，大呼小叫，
2: 找狗日的王大斗算账去，
3: 偿还人命，
4: 找他去。
0: 呼喊声犹如滚滚春雷，震撼大王庄。庄里的汉子王小龙顺手从柴堆上抽出一根柴棍子，恨恨地朝地上一顿，一声呐喊，
4: 乡亲们走啊，找狗日的王大斗算账去，
3: 找王大斗算账，
4: 找他狗日算账去，
3: 算账，
4: 找他算账，
3: 找他
4: 算账，偿命，谢大伙计，
3: 正定第一，
4: 讨还人命，
3: 找他算账，
4: 找王大斗算账，
3: 算账去，
5: 报仇。
0: 说着领头朝大王庄南头王大斗的宅地冲去。全庄的百姓蜂拥而至，立在王大斗宅地前的场地上黑压压一片，百姓们呼喊着，
6: 狗日的王大斗，
3: 狗日的
4: 王大斗，狗日的王大斗，
3: 谢堂
4: 的
3: 天命，天命，
4: 杀人一命，天命，天命，
3: 天命，天命，
4: 天命，天命，天命，天命，天命。
0: 吼声如雷，震耳欲聋。此时虎脸尖腮的地主王大斗大摇大摆地从屋里夺出来，立在大门口漫不经心地说道，
7: 喂，你们咋呼个啥，不就是死了个小贱人吗？
0: 王小龙握着手中的柴棍子愤怒地指向王大斗，怒吼道，
4: 王大斗，自古以来杀人偿命，你将三妮活活打死，今日向你讨还人命来。
7: 好你个胆大包天的王小龙，竟敢聚众造反，在老爷头上动土，我谅你也尿不出三尺高的尿来。哼，三妮就是爷们我打死的，你能叫爷们我咋样啊？
0: 王小龙愤怒地举起棍子朝王大斗打将过去，王大斗吓得一闪躲，棍子落地跌成了两半截。王大斗一声呼喊，从屋里涌出来十几个手持大刀的家丁，虎视眈眈地立在大门口耀武扬威。家丁班头说道，
4: 谁敢造反，就叫他人头落地。
0: 说着将大刀尖往地上一戳，插入地上直摇晃，刀片子寒光闪闪。王大斗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7: 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咱不想与大伙过不去，何必自找没趣呢？再说家家户户都租种咱的田地，没有咱施恩，你们咋活命呢？大伙快散了吧，别听人挑唆。
0: 大王庄的百姓只当耳旁风，立在那儿似板上钉钉不动弹，嚷声一片。这光景，崔真雪拉着范二旺的手仰头挺胸朝宅地门口走来。王大斗见来了两个气度不凡的陌生人，顿时吃了一惊，遂拱手说道，
7: 哟，不知二位贵客从何而来，有何贵干呢？
1: 咱从开封府而来，这是咱的大管家范二旺。
0: 王大斗一听开封府，顿时吓得浑身筛糠一般直哆嗦。谁都知道闻名大宋的开封府乃是官府重地， 当年的青天大老爷开封府尹包拯

0: 铁面无私，不畏皇权，怒斩忘恩负义的当朝驸马陈世美，为其妻秦香莲打抱不平的故事早已流传于世，深得民心。莫说是一介土财主王大斗犯法，就是朝廷的命官触犯了王法，开封府也严惩不贷。百姓们一听这个太太是从开封府而来，精神为之一振，欢呼雀跃，纷纷谴责王大斗十恶不赦，该千刀万剐。百姓的怒吼声、咒骂声不绝于耳，响彻云霄。王大斗是个精明人，眼睛咕噜噜转了几圈，心里盘算开来。
1: 嘿，这既然是开封府来的人，就该前呼后拥啊。这个女人既没有骑马，也没有乘轿，身边没有一兵一卒，根本不像官府来的人。哼，咱不听她瞎咋呼。
0: 于是定了定神，一掐腰说道：
1: 哎，这位贵客，相官不乘轿骑马，相民不挑担，长得细皮嫩肉的，倒像个大家闺秀。嘿，你磨鼻子里插葱装像吓唬人，你快快如实招来，从何而来？哼，为何要煽动百姓造反？不然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2: 哈哈哈，王大斗，你真是狗眼看人低，你太小瞧咱了。你既然打破砂锅问到底，咱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离这大王庄十里之遥乃是何氏，何氏中段北后街的范家庄园乃是咱的故地。咱崔真雪一不是官，二不是民，却是开封府尹范家驹的太太。朝廷的翰林学士崔敬侯乃是咱的亲二伯。咱昨日从开封府回到范家庄园故地休闲，今日叫大管家范二旺陪咱到乡村走走，瞧个新鲜。这乡野小道，一不便于骑马，二不便于乘轿，所以徒步而来。不料想进了这大王庄，就碰到了丧事。你这个狗胆包天的土财主王大斗，真是目无王法，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糟蹋民女，将三妮儿活活打死。按大宋律法，你该当剥皮抽筋，凌迟处死，偿还人命。王大斗，人命关天，事实俱在，你快招来。
0: 王大斗顿时吓得像一滩稀泥瘫在地上，连声告饶：
3: 太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高抬贵手，饶了咱这条老命吧。咱给三妮儿披麻戴孝厚葬他，重金安抚他的家人。
2: 王大斗，你杀人不眨眼当儿戏，你以为你那几个臭钱就能买人命吗？咱带的也有银子，就用这些银子买你那条狗命吧。
0: 王大斗磕头如捣蒜，连声告饶：
3: 哎，太太，你说该咋办？咱都依了你的。
2: 哼，王大斗，你听着，一是你要披麻戴孝厚葬三妮儿，重金赔偿三妮儿的家人；二是减免了大王庄所有佃户的租子；三是你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免得官府来衙役捉拿你。这三条缺一不可。
3: 太太，咱就是倾家荡产，也愿意安抚好大王庄的乡亲们，只是投案自首这一条，你就开恩免了吧。
2: 时下身边没有一兵一卒，不便于捉拿案犯王大斗，他也不会主动去投案自首，不如先稳住他，而后叫官府派衙役来此将案犯捉拿归案。 王大斗，念你有心悔过，本太太暂不追究你的罪过，不过咱倒要亲眼瞧瞧你是怎样安抚死者家人和大王庄的乡亲们的。
0: 王大斗面对崔真雪连磕了三个响头说道：
3: 谢谢太太的不杀之恩，咱这就照办。
0: 说完一声召唤，十来个家丁进屋，抬出来十箱沉甸甸的银子置于崔真雪面前说道：
3: 太太，这十箱银子每箱是300两，拿一箱银子赔偿三妮的家人，剩下9箱银子共是2700两，就由您亲手分发给乡亲们吧。
0: 崔真雪遂令管家范二旺

0: 挨家挨户分发银子完毕，而后叫庄里的汉子王小龙与他搭手抬着一箱银子朝三妮家走去。王大斗将给自己准备的檀木棺材抬到了屋场上，装殓了三妮，并请来了响手班子奏孝歌。灵柩旁，鞭炮噼里啪啦架响，腾腾硝烟弥漫屋场。八个抬棺者一声吆喝，扁担上肩，抬起了沉重的灵柩，缓慢地行进着。王大斗披麻戴孝走在灵柩前面，大王庄的乡亲们都赶来为三妮送葬，一片呜咽声。崔真学与范二旺跟在灵柩侧边走着，灵柩前头的开道者拎着一筐素魂纸，大把大把地抛洒着魂纸，似秋风中的落叶飘飘扬扬，魂纸铺满了路途。抬棺者走出几丈远便停下来歇棺，将灵柩前置一个瓦盆便于祭奠。王大斗跪在地上朝瓦盆里烧火纸磕头，抬棺者走走停停，用这种古老的送葬仪式祭奠死者的亡灵，寄托哀思。王大斗的双膝跪出了血印子，瘫在地上起不来了。王小龙一把揪起了王大斗，厉声喝道：
1: 你们王大斗别装死狗，不将三年送葬老坟地安葬完毕，休想回去。
0: 抬棺者将灵柩抬到了大王庄北边的老坟地，抬着灵柩绕着棺坑奋跑了三圈，放下灵柩，用绳索将灵柩吊入棺坑里。三妮的亲人及大王乡的乡亲们手捧一把黄土丢入棺坑，以示掩棺告慰死去的亡灵。安葬完三妮，崔真学与范二旺夺进了三妮的家，安慰三妮的爹娘。两位老人哭泣着扑通一声跪于崔真雪面前，哽咽道：
2: 恩人哪，若不是遇到你俩，有谁能为咱的三妮儿伸冤做主啊？三妮儿就成了个冤死鬼啊。
3: 老人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王大斗再也不敢欺压乡亲们了，他将罪责难逃。
0: 当天晚上，崔真学与范二旺来到了王小龙家吃了晚饭，大王庄的百姓纷纷赶来看望崔真学和范二旺，人们哽咽不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受尽地主王大斗的欺凌盘剥的苦水，却没有谁敢出头露面抗争过。始料不及，一个官太太竟体察百姓疾苦，为民做主，为屈死的民女伸冤，这是千古以来的奇事。大王庄的百姓将崔真雪视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感恩戴德。王小龙说道：
1: 乡亲们，莫看王大斗逢场作戏百依百顺，那是他被逼无奈才装狗熊，他一向心狠手辣，包藏祸心，咱们得提防他对恩人下手。今晚就留十个能打能踢的汉子守在咱家，每人手里准备一把菜刀以防不测，乡亲们听到动静就立马赶来助威。
0: 却说王大斗垂头丧气地回到宅地，一屁股瘫于靠椅上唉声叹气，暗自思忖：
4: 哎呀，咋这么倒霉呢，偏偏遇上这个作孽的官太太，若不是他煽动庄里百姓闹事儿，平日里这些穷鬼在咱面前连口大气儿都不敢出。
0: 他第一次领教了众怒难犯的危难，被百姓的怒吼声吓破了胆。虽说是破了财，受尽了屈辱，总算是平息了这场风波，免了一场灾难，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他却料到这个官太太不会善罢甘休，他一旦回到开封府，就免不了将这场人命案张扬开来，官府就会拆衙役来捉拿他，一旦落到官府手上，他将死无葬身之地。王大斗想到这儿，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咋办呢？王大斗权衡再三，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与其束手就擒命

0: 丧黄泉不如先灭了这两个祸害。于是王大斗唤来了一帮家丁说道，
1: 喂，你们知道那个关太太与管家今晚歇在哪儿吗？
2: 老爷，咱已打探清楚了，那两个祸害就住在王小龙家，一帮穷鬼还去瞧他了呀。
1: 夜深人静之时，王小龙势单力薄，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灭了这两个祸害，连同王小龙一家一起灭，以免走漏了风声，事后将尸体悄悄埋了。哼，事成之后每人赏50两银子。
3: 收拾这几个毛贼还不是拔一根毫毛，老爷你就放心好了。
1: 嘿，就这么定了，只许成不许败，千万别惊动了庄里的穷鬼，咱叫他红嘴白牙，有口难辩，死无对证。
0: 夜深人静，大王庄死一般的沉寂。此时藏在王小龙家里的一群汉子个个手握一把菜刀，立在屋内大门两侧严阵以待。崔真学与范二旺两人合衣靠在床两头，难以入眠。老道的范二旺深知崔真学此举招惹了滔天大祸，王大道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过他俩，搞不好今晚就会发生祸端。在大宋广袤的乡村，那些地主豪绅欺男霸女、杀人越货、强占民田的罪恶勾当时有发生，屡见不鲜。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豪绅及官僚手中，平民百姓与地主豪绅的尖锐矛盾日益深重，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范二旺深谙其情，遂对崔真雪说道，
1: 太太，闹得不好今晚会有一场恶战发生啊。
4: 大管家，你咋是个老鼠胆嘞？乡亲们不是在保护咱俩吗？怕个啥？明日一大早就打道回城，你骑快马去开封府禀告老爷，叫他派衙役来捉拿这个罪犯，也就平安无事了。
0: 这光景，一帮家丁已悄悄地潜入了王小龙的屋门前。一个家丁手持
5: 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

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

0: 在张衡生活的那个年代里，中国经常发生地震，光是京城洛阳以及甘肃一带，在50年里就地震了30多次，造成了大量的人员财产的损失。当时人们对地震整天怕得提心吊胆，地王和百姓们都求神拜佛，祈求上天保佑。可是张衡不信这一套，他一边仔细地记录着每次地震的方位、强度、破坏程度等等的资料进行研究，一方面想着如何制造出一种可以测报地震的仪器来。为此张衡日思夜想，有段时期茶饭不香，彻夜难眠。一天张衡乘坐车马外出，一路上还是在思考着那个地震的预报仪。突然车夫一声吆喝，马车来了一个急刹车，张衡的身子不由得往前一冲，差一点掉到了车子外面去，把张衡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一冲不要紧，倒给张衡的思路冲出了一个闪光点。嗨，地震是瞬间发生的，就好像刚才的急刹车一样，只要抓住这一瞬间的震动，不就可以达到测报的目的了吗？张衡立刻吩咐车夫调转车头赶回家去。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绘了不知多少张草图，地动仪的正式设计图完成了。张衡请来工匠用木头做了一个模型，试验准确以后再用铜铸造。公元132年，世界上第一台能够测报地震的地动仪诞生了。张仪替它取名为侯峰地动仪，它的形状像一只大酒坛子，四周刻着篆体字乌龟、飞鸟、走兽，按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个方向排列着八条龙，每条龙的嘴里衔着一颗闪亮的铜球，在每条龙的嘴的下面的地上放着一只张着嘴的铜蛤蟆，哪个地方地震了，那条龙的嘴里的铜球就会掉下来，吐进蛤蟆的嘴里面。公元138年2月的一天，太史院里掌管地动仪的小吏突然听到当的一声响，回头一看，地动仪上西北方向的龙吐出了铜珠，掉进了下面的蛤蟆嘴里。小吏边跑边喊了起来，地动仪报地震了，西北方向。没过几天，一匹快马从西北飞一样的驰来，报告甘肃金城陇西发生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测震仪器测到的地震。张衡不仅是个伟大的发明家，而且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他的二经赋、归田赋、四愁诗等等，对中国的五言诗、七言诗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03集《梁冀连立三帝》。
0: 梁冀连立三帝，公元144年，汉顺帝去世了。汉顺帝的皇后姓梁，他的哥哥梁冀是个大将军，掌握着大权。梁冀专立小孩子当皇帝，他先后立了一个两岁的冲帝刘秉，只有半年就死了。他又立了质帝刘纂，汉质帝才八岁。他看着梁冀独断专行，把谁都不搁在眼里，很气愤。有一天在朝堂上，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着梁冀说，大将军是个跋扈将军。梁冀一听气坏了，就嘱咐内侍把毒药放进了饼子里拿上去。汉质帝吃了觉得难受，就找太尉李固来问，吃了饼子肚子闷口干，喝点水还能活吗？梁冀抢着说，不能喝，喝了恐怕要吐。梁冀结结巴巴的还没说完，汉质帝就倒在地下打了几个滚儿，死了。可怜的质帝在位仅仅一年时间，太尉李固怕梁冀又要挑个小娃娃做皇帝，就联名上书请清河王刘纂为帝。可是第二天，梁冀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说，李黎武侯。说完就大喝一声，退朝。李固写信给梁冀，说应该立刘纂。梁冀进宫去请他的妹妹梁太后拿主意，梁太后下令免了李固的职，让杜乔接替做太尉。这么着，第三个小皇帝15岁的刘志接了位，就是汉桓帝，但是大权仍然掌握在梁冀的手里。转眼儿过了年，汉桓帝

0: 娶了梁太后的小妹妹。姐俩一个是太后，一个是皇后。梁冀要拿最阔气的聘礼去迎接他的妹妹。杜桥说不能破坏先皇规定下的规矩。梁冀恨透了杜桥。碰巧洛阳发生了地震，有一些人上书说京师地震罪在太尉。梁太后就把杜桥免了职。梁冀趁机请梁太后把李固投下了监狱。李固的学生们听说老师给逮了起来，就一起到宫门前请愿，要求释放李固。梁太后怕事情闹大，就只好把李固给放了。李固昂着脑袋走出了监狱，洛阳城里满街满巷的人都在直喊万岁。梁冀听说了，就去对梁太后说，李固笼络人心，不如趁早把他治了。这一来，李固又被抓了起来。李固受了不少折磨，在狱里自杀了。梁冀又把杜桥也抓了起来，也给逼死在监狱里。公元150年，梁太后病死了，朝中的大事还是梁冀一个人说了算。过了三年，黄河发了大水，冀州一带河堤决了口，几十万人家流离失所。当地的官员借着修复河堤敲诈勒索，冀州的难民眼看就要造反了，梁冀就派朱穆去做冀州的刺史。朱穆是一个出了名的执法如山的人，梁冀要趁这个机会趁机来整顿朱穆。朱穆才过了黄河，冀州的贪官就吓破了胆儿，有40多个扔了官印逃走了。朱穆到了冀州，铁面无私，认真查办。有人向朱穆告发，宦官赵忠的父亲死了，赵忠跟埋葬皇上一样，给他的父亲穿上了御衣。朱穆派人刨开坟墓一看，赵忠的父亲真着穿着埋葬皇帝的御衣，就把赵忠一家下了监狱。赵忠在宫里听到了消息，就在汉皇帝面前哭诉说朱穆刨了他父亲的坟。梁冀也在旁边说了朱穆的好多坏话，汉皇帝就把朱穆逮回来关进了监牢。消息一传出去，就有好几千太学的学生出来打抱不平，大伙一起来到宫门前要求释放朱穆，要是不放，大伙愿意跟朱穆一同坐牢。汉桓帝也怕秀才造反，就只好把朱穆给放了，让他回到了本乡南阳去。太学生们还不肯罢休，又上书给汉桓帝说，皇上要安定天下，就得启用忠良，朱穆为人正直，办事能干，是中兴的能臣，国家的柱石，皇上应当召他还朝，辅助皇室。汉桓帝哪儿做得了主啊，大权还在梁冀手里拿着呢。不想没隔多久，梁冀的妹妹梁皇后死了。汉桓帝喜欢邓贵人，梁冀就派了个刺客去杀了邓贵人的母亲，不料那个刺客呢被人给逮住了，审问下来原来是大将军梁冀派去的。邓贵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汉桓帝。以前梁冀杀过了不知道多少人，汉桓帝从来不过问，这会儿杀到了邓贵人的母亲头上了，那还了得。汉桓帝就秘密地跟五个宦官商令停当，派遣了1000多御林军，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收了他的大将军印，逼得梁冀喝毒药自杀。梁家的子弟亲属有的给处死，有的废为平民，跟梁冀相好的大官小官免去了300多人，朝廷上的官员差不多都空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04集宦官迫害党人。
0: 宦官迫害党人，东汉的后期除了杀来杀去的外戚宦官两个集团之外，还附带着一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僚集团，他们也在活动冲突和变化着。就说汉桓帝的时期吧，汉桓帝尝试过秀才造反的滋味，听说过太学生们又在议论纷纷，就让李英做了司隶校尉，陈凡做了太尉，王畅做了尚书，这三个人都是太学生们推荐的。太学生说李英是天下模范，陈凡不怕豪强，王畅也是个优秀人物，都称得上是君子。这么一议论起来，大伙就把当时的人物评论开了，说谁谁谁是君子，谁谁谁是小人。宦官们一听就明白了，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就倒打一耙，

说谁把他们分在小人一伙里，就把他称作党人。因为孔子说过嘛，君子群而不党，既然是党人就不是君子了，不是君子是什么人呢？当然是小人。就这么着，宦官和党人成了死对头。李英一当上了司隶校尉，就有人告发野王县令张硕贪污勒索，无恶不作。野王县呢，就是现在的河南沁阳。张硕是宦官张让的弟弟，他知道李英的厉害，就逃到了京师，躲在哥哥张让的家里。李英听到风声，亲自带人到张让家去搜，把张硕像提了小鸡儿似的就给拎了出来，压在监牢里。张让急忙派人去说情，没想到他弟弟的脑袋早就给砍了下来。张让气得什么似的，灰着脸马上到汉桓帝面前去哭诉。可是张硕已经供认了自己的罪过，汉桓帝也不好为难李英，心里只责怪李英不应该跟宦官作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个方士叫做张成，素来结交宦官，吹牛说他能够看风向测吉凶。这一天，宦官中常侍侯览透出消息来说，几天之内要做大赦。张成马上装腔作势的当着大伙的面看了看风向，说皇上快要下诏书大赦天下了，别人不信，他就跟人家打赌，叫他的儿子去杀了人。李英把凶手抓了起来，第二天大赦的诏书果然下来了。张成得意洋洋的对大伙说，你们看我是不是未卜先知，诏书下来了吧，不怕私教校尉不把我的儿子给放出来。这个话传到了李英的耳朵里，李英更火了，他说预先知道大赦就故意去杀人，大赦也不该赦到他的身上。李英就把张成的儿子给杀了，张成怎么肯罢休呢，就去请侯览张让给他报仇。侯览他们就替张成出了个主意，叫他呢去上书控告李英，跟太学的学生和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他们呢还附上了一份所谓党人的名单，把跟他们作对的所有的人都开在了上面。汉桓帝本来就恨透了那些批评朝廷的读书人，这会儿看了控告书，就命令太尉陈蕃逮捕了党人。太尉陈蕃一看名单，上面写着都是天下的名流，他不肯照办。汉桓帝火气就更大了，当时就把李英下了监狱，大臣杜密、陈祥连同名单上的一共200多个人全都给逮了起来。其余的人听到风声，逃的逃，躲的躲，连个影都没有了。有一个名士叫做陈实，被划在了党人的里头。有人劝他逃走，他叹了一口气说，我逃别人怎么办，我去可以壮壮大伙的胆量。他自己来到了京师投案，进了监狱。太尉陈蕃上了一个奏章替党人们辩护，汉桓帝就把陈蕃革了职。李英在监狱里想了一个办法要治治这些宦官，他就传出话来说，说不少宦官的子弟都是他的同党，宦官们没法子了，就只好对汉桓帝说，现在天下不正，应当大赦天下。汉桓帝反正就只听宦官的，就把200多个党人都给放了，可是却下令禁锢他们终身，也就是永远不准他们做官。就在这年的冬天，汉桓帝害病死了。汉桓帝立过三个皇后，窦皇后呢是第三个。他慌了手脚，连忙召他的父亲窦武进宫，跟几个大臣商议了一下，立何建王刘开的曾孙刘宏为皇帝，也就是汉灵帝。汉灵帝才12岁，他懂得什么呢？然后就由窦太后临朝，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尉，李英、杜密他们又重新回来参与朝政，朝廷上下又气象一新了。窦太后虽然挺尊重陈蕃，可她住在宫里，天天接触的还是宦官曹节、王府他们，她经不起这些人的奉承，就把他们当做了亲信，他们请求什么他就答应什么，他们要封谁他就封谁。陈蕃私底下对窦武说，不除掉这些宦官就没法治理天下，大将军得早想个办法才好，我已经快80了，还图个什么呢，留在这儿就是为了帮助将军给朝廷们除害。窦武完全理会陈蕃的心思，他马上进宫要求窦太后除了曹节他们。窦太后怎么能够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呢？他说，汉朝哪一代没有宦官，陈蕃真是

0: 拼了老命了。他上书列举宦官侯览、曹节、王府他们的罪恶，请太后立刻把他们杀了，免得造成祸患。接着又有别的大臣上书要求罢免宦官。这么打草惊蛇，哪有不被蛇咬的呢？宦官们反倒先下手了，他们拿着皇帝的结账说陈蕃窦武谋反，把两个人都杀了，接着把窦太后逼得交出了玉玺，并把他关进了南宫。陈蕃和窦武两家的人和他们的亲戚门人都遭了殃，连带被害的还有好几家，李英、杜密他们也被削职为民。就此东汉的这个禁锢事件越演越烈。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05集《范滂临祸别慈母》。
0: 范滂临祸别慈母。李英、杜密他们被削职为民回家以后，名声反而更大了，宦官们把他们当成了死对头。宦官曹节指使几个心腹一起奏章，请求汉灵帝下令再一次逮捕党人。才14岁的汉灵帝在下诏以前哪里懂得什么是党人呢？他就问曹节，什么是党人？为什么要抓他们？曹节就顺口编了一通，说党人怎么怎么可怕。汉灵帝吓得缩起了脖子，连忙叫他们下诏书逮捕党人。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又骚动起来。有人得到了消息，慌忙跑到了李英家里，催他赶快逃走。李英说，我一逃反倒害了别人，我已经60岁了，还逃到哪儿去呢？李英就自己进了监狱，后来他和杜密都给害死了，他的门生和推荐的官吏都被禁锢，别的党人被杀的被禁的一共有600-700人，太学生被捕的也有1000多人。在这一批被杀的党人当中，还有一个名人叫范滂。范滂是汝南征羌的一个知识分子，当了好多年的清官。这里说的征羌呢，就是现在的河南郾城。公元166年汉桓帝的时候，因结交太学生反对宦官，他和李英他们一块被捕过。第二年他也被削职为民，回到故乡去了。这一回汉灵帝受曹节等宦官的恐吓，下诏逮捕党人的时候，范滂不愿意逃走，他昂着头挺着胸，自个儿跑到了逮他的官员那里，让人家逮他。逮他的官员让他逃走，他硬是不干。为什么不逃呢？他怕自己跑了，一来连累了朋友，二来连累老母，三来显得没有骨气。就这样他又给逮到牢房里去了。范滂这一年32岁，他的母亲也老了，这位老人知书知礼，也讲读书人的骨气，不愿意坏了儿子的名声。儿子投监了，他就领着二儿子和孙子去探监。在探监的时候，范滂安慰他不要伤心，说了自己尽忠不能尽孝的话，又关照弟弟和儿子奉养老母。范滂的母亲反过来鼓励儿子，你留下好的名声气节，做娘的总算没有白养你，娘已经满足了。范滂连忙跪下感谢母亲的养育大恩，回过头来又嘱咐他的儿子要记住不要干坏事。临走又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干坏事，却遭杀身大祸，害了母亲和妻子孩子。说着说着，在场的人都哭了，真是生离死别呀。可是也有党人不像范滂他们，这些人听到朝廷要逮他们就离家出逃了。宦官的死对头张俭就是这样。范滂第一回被逮捕的时候，他上书告发宦官侯览，侯览就让手下人反过来告发张俭，说他和同乡20多个人结成一党，诽谤朝廷，企图造反。可是张俭呢逃了，没抓着。宦官侯览很不高兴，他一定要把张俭抓到，就请汉灵帝通令全国捉拿张俭到案，谁窝藏张俭就跟张俭同样的罪。可是张俭不像李英、杜密他们那样情愿自己去找死，就各处躲藏，还想活命。有好几家人因为收留过他都遭了祸，轻则下狱，重则处了死刑。有一个姓孔的也因为收留过张俭倒了

那个姓孔的叫做孔褒，是鲁郡人，是孔子的后代。他跟张俭一向挺要好，张俭逃到鲁郡去投奔孔褒，刚巧他不在家，他的小兄弟孔融才16岁，就是那个小时候把大个的梨让给哥哥吃，自己捡小个吃的那个。他思索主张的把张俭留了下来。张俭住了几天，不免漏了风声，赶到官府派人来抓，张俭已经走了。鲁郡的官吏就把孔褒、孔融哥俩给逮了去。孔融说，张俭是我招待的，应当办我的罪。孔褒说，他是来投奔我的，应当办我的罪，跟我兄弟无关。官吏问他们母亲孔老太太，孔老太太说，我是一家之主，应当办我的罪。娘三个就这么争着，弄得郡县没法判决，只好上书请示。诏书下来，只把孔褒一个人定了罪，孔融愿意带哥哥受罪，因此出了名。张俭这么躲来躲去，有人觉得这不是个办法呀。陈留人夏父也在党人的名单当中，陈留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的东南。他说，自己东躲西藏的，还连累别人，何苦呢？夏父就把头发和胡子全都绞了，逃到了林绿山，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林州的西部，改名换姓，给人家做了佣人。因为天天干活，手和脸都变得又黑又粗，谁也看不出他是个读书人了。从此东汉的朝廷就更被宦官们把持了。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

0: 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0: 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麓二灵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吉藏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星河县建有乌兰察布到二林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3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星河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起县，同时也是乌大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3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星河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文化相辅相成。星河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星河欢迎你的到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星河县开展苏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星河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苏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苏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苏木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苏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苏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苏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0: 生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征程。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星河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松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1: 7月15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称，自本月起正式新增一档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标准，实行高低双档自愿参保新模式。2026年度缴费基数为自治区月平均工资8430元，缴费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6大爱无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走进察右中旗，现场开展了便民服务、走访慰问，并调研助残企业就业帮扶情况。作为2026年度活动首站，乌兰察布获价值110万元定向物资。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6年版》，目录共收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653项，涵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高效节能装备、工业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方向，有效支撑全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千亿关口。7月14日，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内蒙古自治区外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的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自5月15日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内蒙古精准施策，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截止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21.0%、36.7%、17.7% 和 17.6%。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星河县开展松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星河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松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松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松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 深入了解苏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苏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苏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真诚。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星河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苏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1: 7月15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称，自本月起正式新增一档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标准，实行高低双档自愿参保新模式。2026年度缴费基数为自治区月平均工资8430元，缴费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6大爱吴江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走进察右中旗，现场开展了便民服务、走访慰问，并调研助残企业就业帮扶情况。作为2026年度活动首站，乌兰察布获价值110万元定向物资。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6年版，目录共收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653项，涵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高效节能装备、工业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方向，有效支撑全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千亿关口。7月14日，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内蒙古自治区外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的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自5月15日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内蒙古精准施策，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截止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21.0%、36.7%、17.7% 和 17.6%。 7月15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可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舰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文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1.5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官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随溪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
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

0: 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皮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
1: 一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 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

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狼图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8集。
3: 张纪元当了一年的马官了，他的套技一直很差劲儿，经常几套不中，胯下的杆子马就不肯再追了，常常自己换不成马，还得让巴图替他换，要不就是勉强套住了烈马，但没有套住的那一刹那及时坐到马鞍后面的马屁股上，以便用马鞍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于是他常常被马拽脱了手，马拖着杆子跑了，不一会儿费了几

天的功夫做成的套马杆就被马一踩三截儿。为了练套技，他经常在羊群里练习套羊，追的羊群像遇到了狼，追的母羊几乎流产，让比利哥老人一通好训以后才算罢休。后来老人让他先从套牛车后源头开始练，他的套技才大有长进。近来他已经可以替陈震他们三个人换马了，这样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张纪元很少回家，一个月能在家里断断续续住上一个星期就算不错了。每次他一回来倒头便睡，睡醒以后会给同伴讲许许多多的人马和狼的故事。马官马多腿快，见多识广，牧野队分给马官的专用马就有八九匹，而且马群里的生马无主马也可以随便骑。马官骑马几乎一天一换，甚至一天两换，从不吝惜马力，到任何地方都是一路狂奔，牛气哄哄。马官到哪个蒙古包都有人求，求换马，求捎信儿，求带东西，求请医生，求讲小道消息。马官也是收到姑娘们笑容最多的人，让那些只有四五匹专用马消息闭塞的羊官牛官羡慕得要死。但是驸马又是草原上最艰苦最凶险的工作，没有身强胆大机敏聪明警觉耐饥渴耐寒暑的狼或军人的素质，生产队里是不会挑选你当马官的。四人中能被挑走一个就算走运，其他三人就绝无希望当马官了。陈震搜集的许多狼故事就是张纪元陆陆续续讲给他听的。每当张纪元回家小住，陈震就对他好吃好喝好招待，两个人在狼的话题上非常投机。马官处在与狼群生死战斗的第一线，对狼的态度非常矛盾。陈震和张纪元再加上杨克，三个人经常聊得很晚，有的时候还争论不休。张纪元回马群的时候也总要跟陈震和杨克借一两本书揣回去解闷。梁建忠当牛官，放140多头牛。放牛是草原上最舒服的活了。草原上的人说，牛官牛官，换个县官也不换。牛群早出晚归，自己认草又认家，小牛犊一个挨一个的拴在家门前地上的马鬃绳旁，母牛会准时回来喂奶。只是见牛讨厌，哪儿草好往哪儿跑，懒得回家。牛官最辛苦的活也就是找牛赶牛，但是牛要犟起来，无论你怎么打他都梗着牛脖子，哆嗦着眼皮赖在地上就是不走，让人气得想咬牛。牛官属于自己的闲散时间最多，当羊官的若是有事就可以找牛官帮忙。蒙古包没有牛，那日子就没法过了，驾车搬家挤奶做奶食储干粪剥牛皮吃牛肉做皮活，这些与家有关的事情都离不开牛。马背上的民族必须得有一个牛背上的家。牛官羊官马官各司其职，就好比是一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链条。陈震和杨克合管一群羊1700多只，绝大部分是稳

全国的鹅轮大尾羊，尾巴大如中型脸盆，尾膘半透明，肥脆而不腻，肉质鲜香而不膻。据乌里吉说，全蒙草场中就属鹅轮的草场和草质最好，所以鹅轮的羊也最好。在古代的时候，是皇家贡品中，是忽必烈进北京以后钦点的皇族肉食羊。就是现在，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招待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元首所用的羊肉，也是鹅轮大尾羊。据说那些国家的元首们经常撇开国家大事来询问羊肉的产地。陈震常想，鹅轮草原的狼个头大得出奇，脑子转得比人还快，可能也与他们经常吃鹅轮大尾羊有关。羊群中另一种羊是新疆改良羊，是本地羊和新疆细毛羊的杂交品种，毛质好，产量高，卖价高于本地羊毛三四倍，但肉质松，没有鲜味，牧民们谁也不爱吃。再就是山羊，数量很少，只占羊群总数的二三十分之一。虽然山羊啃草根回草场，但山羊绒价值昂贵，而且山羊中的阉羊大多有利角，而且胆子又大，敢与狼拼斗。羊群里放进一些山羊，常常可以抵挡孤狼独狼的偷袭，因此蒙古羊群的领头羊通常都是由几十只大角山羊担任。头羊们认草认家，又有主见，走到草好的地方就压住阵脚，走到草差的地方就大步流星。山羊比绵羊还有个优点，就是它一受到狼攻击就会咩咩的乱叫，起到报警的作用，不像绵羊胆小又愚蠢，被狼咬开了肚子也吓得一声不吭，任狼宰割。陈震发现蒙古牧民擅长平衡，善于利用草原万物各自的特长，能够把矛盾的比例调节到害处最小而收益最大的黄金分割线上。两个羊倌，一人放羊，一人下夜，放羊计工十分，下夜计工八分，两人工作可以互相轮班，互相调换，一个人有事，另一个人经常是连干一天一夜或两夜两天。如果狗好圈好，春季夏夜照样可以睡足觉，但夏秋冬三季游牧，没有春季接高营盘的土石羊圈，只靠半圈用牛车栅栏和大毡搭的挡风墙，根本挡不住狼。如果狼害严重，夏夜绝对是件苦差事，整夜甭想睡觉，要打着手电围着羊群转，跟狗一块扯破嗓子叫喊一夜。乌里吉说，夏夜主要是为了防狼，每年牧场支付夏夜工分费用就占了全部工分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牧场支付给狼的又一大笔开支。夏夜是牧区蒙古妇女的主要职业，女人晚上下夜，白天繁重家务，一年四季很少能睡个整觉。人昼行，狼夜战，人困顿，狼精神，草原狼搅得草原人晨昏颠倒，寝食不安，拖垮了一家又一家，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因而蒙古包的主妇大多多病短寿，但也练出了一些强悍拖不垮的具有一副好身骨的女人。草原狼繁殖过密，草原人口一年年

百米大幅度增长。然而，古代蒙古草原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人口过剩而大范围垦荒求食的事情，是草原狼控制了草原人口舒舒服服的发展。羊群是草原牧业的基础，养着羊群有羊肉吃，有羊皮穿，有羊粪烧，有两份工分收入，草原原始游牧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然而羊倌的工作极为枯燥单调，磨人、耗人、拴人，从早到晚在茫茫绿野或雪原一个人与羊群为伍，如果登高远望，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说话，不敢专心读书，时时得提防着狼来偷袭，每天总有苏武牧羊那种孤独苍凉、人如荒草的感觉，挥之不去，侵入膏肓。陈震常常觉得自己老了，很老了，比苏武还要老。千万年的草原一点都没变，人还在原始游牧，还在与狼争食，争得那样残酷，那样难分胜负。陈震经常觉得自己好像是流落到草原的北京山顶洞人，遇到的敌人还是狼。如果每天在草原晨雾中手持结杖的苏武或是围着兽皮的猿人向他走来，他不会吃惊，可能他们相遇时彼此比比划划说的话题还是狼。鄂伦草原的时间是化石中没有分秒点滴露出，是什么东西使草原面容凝固不动，永保草原远古时代的原貌呢？难道又是狼？放羊对陈震来说也有一个好处，独自一人在草原上总能找到静静思索的时间，任凭思想天马行空，自由翱翔。他从北京带来的两大箱名著，加上杨克的一箱精选的史书和禁书，他这个羊倌可以学羊的反刍法来消化它们。晚上在油灯下如羊一样吞咽古今经典书籍，白天在羊群旁边又如羊一样反刍中外文化精华，细嚼慢刍，反复琢磨，竟觉固执又如青草肥嫩多汁。白天放羊时，陈震大多是在刍嚼和思虑中打发光阴，有时也可以一目十行飞快地读几页书，但必须确定周围没有狼的情况下他才敢看。难道真像毕力格老人说的那样，要懂草原、懂蒙古人，就得懂狼？难道万年草原保持原貌停滞不前，草原民族一直难以发展成大民族，也与狼有关？陈震想，有可能，至少狼群的进攻给牧场每年造成可计算的，再加上不可估算的损失，使牧业和人业无法原始积累，使人畜始终停留在简单再生产水平，维持原状和原始，腾不出人力和财力去开发贸易、商业、农业，更不要说工业了。狼涉及的问题真是太广泛和深刻了。然而真的要想懂得狼实在太难，人在明处，狼在暗处，狼嚎可远闻而不可近听。

0: 子来。陈震心里一直徘徊不去的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真想抓一条小狼崽儿放在蒙古包旁养着，从夜看到昼，从小看到大，把狼看个够，看个透。陈震又想起几天前那条叼走羊羔的母狼和那一窝不知藏在哪个洞里的小狼崽儿。那天他刚刚观察过羊群四周的情况，感觉平安无事，便躺在草地上盯防着蓝天上盘旋着的草原雕。突然他听到羊群哗啦啦的一阵轻微的骚动，他急忙坐了起来，看到一条大狼冲进了羊群，一口叼住一只羊羔的后脖子，然后侧头一甩，把羊羔甩到了自己的后背上，歪着头背扛着羊羔顺着山沟朝黑石头山方向嗖的一声跑没影了。羊羔平时最爱叫，声音又亮又脆，一只羊羔的惊叫声常常会引起几百只羊羔和母羊们的连锁反应，叫得草场惊天动地。可是狼嘴叼紧了羊羔的后脖颈，就勒得羊羔的喉咙发不出一点声音。母狼悄无声息地溜走了，羊群平静如初，绝大部分羊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连羊羔的妈妈都不知道自己丢了孩子。如果陈震听力和警觉性不高的话，他也会像那只傻母羊那样，要等到下午被羊羔点羊的时候才会发现丢了羊。陈震惊得像是遇到了一个身怀绝技的飞贼，眼睁睁地看着贼在他眼皮底下抢走了钱包。等喘平了气，陈震才骑马走到狼偷袭羊羔的地方查看，发现那个草丛中有一个土坑，土坑里的草全被压平，显然那条母狼并不是从远处匍匐进羊群的，那样的话陈震也许还能发现母狼其实早已悄悄埋伏在这个草坑里，一直等到羊群走进草坑的时候才突然窜出。陈震看了看太阳，算了一下，这条狼足足埋伏了三个多小时。在这个季节抓走活羊羔的狼只会是母狼，这是他训练狼崽抓活物的活教材、活道具，也是为给尚未开眼和断奶的小狼崽鲜嫩而易消化的理想肉食。陈震窝了一肚子火，但他又暗自庆幸，这些天他和杨克经常隔三差五的丢羊羔，两个人一直怀疑是老鹰或是草原雕偷的，这些飞贼动作极快，趁人不备一个俯冲就能把羊羔抓上蓝天。可是老鹰抓羊羔低空俯冲威胁面很大，会惊得整群羊乱跑大叫，而守在羊群旁边的人是不可能不发觉的，他们两个始终弄不清这个谜。直到陈震亲眼看到母狼抓羊羔的技巧和这个草坑，他才破了这个案，否则那条母狼还会继续让他们丢羊羔。无论牧民们怎样提醒告诫，陈震还是不能保证不出错，兵无常法，草原狼会因地制宜地采用一切战法。狼没有草原雕的翅膀，但草原上真正的飞贼却是狼，让你一次一次地目瞪口呆，也让你多留心眼儿，多长心智。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

0: 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十九集。
1: 空中飘起雪沫，陈震走进了蒙古包，和杨克、梁建中围着铁桶干粉炉喝早茶，吃手扒肉和嘎斯麦送来的奶豆腐。趁着这一会儿的空闲，陈震又开始劝他俩跟自己去掏狼窝。他认为自己的理由很过硬。哎，咱们以后少不了跟狼打交道，养成小狼可以真正摸透狼的脾气，就能够知己知彼啊。梁建中在炉板上烤着肉，面有难色地说，哎呦，掏狼崽可不是闹着玩的，前几天拦路扎捕他们掏狼洞，寻出了一条母狼，母狼跟人玩了命，差点没把他的胳膊给咬断。

太深，他们换了两拨人，挖了两天才把狼崽给掏出来。虎羔子的绵羊就该顶人，虎崽的母狼还不得跟人拼命啊？切，咱们连枪都没有，就拿铁锹马棒能对付得了吗？挖狼洞可不是件轻活，上次我帮三哥挖狼洞挖了两天，再怎么着没挖到头。哼，最后啊，只好点火灌烟，再封了洞拉倒，谁知道能不能熏死小狼崽啊。三爷说母狼会堵烟，那洞里也有通风的暗口，找狼崽的洞更难了。狼的真真假假你还不知道？你没听过您说吗？

0: 们慢着。
1: 陈震慌忙站定，发现东北西三面的地毯都已经卷起，宽大的地毯上铺着生马皮，马皮上摆满了钢制狼瞎子，至少有七八个。蒙古包中央炉子上的大锅冒着热气和腥气，锅里是黑乎乎油汪汪的一大锅汤水。大斯麦满脸烟尘汗迹，跪在炉旁添粪添火。他的五岁的小女儿七七格正在玩一大堆洋拐，足足有六七十个。巴图在一边擦狼瞎子，他还在家里养伤，脸上露出大片的心肉。比利哥老人的老伴额吉也在擦狼家。陈震不知老人在煮什么，老人在身旁挪出了空地，让陈震坐在了他的旁边。阿爸，您在煮什么呀？你想煮狼家子吃啊？您老牙口真好啊。老人笑眯了眼，你猜着了一半啊，我是在煮狼家子，不过我的牙口不成了，是狼家的牙口好。你看看这家子是不是满口钢牙呀？阿爸，你煮狼家干什么呀？家老了，哎，我来考考你，问问这是什么肉味儿。陈震摇了摇头，老人指了指炉旁的一盆肉说，那是马肉，是我从袍子那边捡回来的，煮一大锅马肉汤，再用肉汤煮狼夹子。你知道这是为了啥？为的是煮掉夹子的铁锈味儿。陈震明白了，立刻来了兴趣，得这下狼该踩进夹子里去了，狼是斗不过人的。老人捻了捻黄白色的胡须，嘿，你要是这么想啊，就还是斗不过狼。狼鼻子比狗灵，有一星半点的铁锈味和人味，那你就瞎忙活了。有一回啊，我把家子洗得干干净净，一点锈味人味也没有，可到了呢也没有夹着狼。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那天我下完夹子的时候不小心咳出了一口痰，我要是连血带痰一块捧走也就没事了，可我踩了一脚又扒了些血盖上了痰，想着没事，可还是让狼给闻出来了。是吗？那狼的鼻子也太厉害了。狼有神灵，有神助，有鬼帮，难斗啊。阿爸边说着边起身从锅里捞起夹子。狼夹子很大很重，一口大锅只能煮一个夹子。陈震帮老人用木棍捞出夹子，放在一块油滋滋的麻布上，然后又下了一只夹子。昨天呢，我让全家人先擦了一天的夹子，我先煮过一遍了，这会儿呢这第二遍啊，这还不成，待会儿啊还得用马鬃蘸着炼好的马肠油再擦两遍，这才能用。真到下夹子的时候啊，还要戴手套上干马粪，打狼跟打仗一样，心不细不成，要比女人的心还细，比嘎斯麦的心还要细。嘎斯麦望着陈震指指碗架说，

0: 你自己动手吧。陈震不喜欢炒米，最喜欢嘎斯麦做的奶豆腐，就抓了四五块放在碗里，又拿起了暖壶，倒了满满一碗奶茶。嘎斯麦说，本来阿爸是要带巴图去下家子的，可是他的脸啊还是出不了门，就让你这个汉人儿子去吧。陈震笑了，嘿嘿，只要是狼的事儿，阿爸就忘不了我，是吧阿爸？孩子，我看你是被狼缠住了，我老了，这点本事传给你，只要多上点心，能打着狼。可你要记住你阿爸的话，狼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狼没了，草原也保不住了，狼没了，蒙古人的灵魂就上不了天了。阿爸，狼是草原的保护神，那您为什么还要打狼呢？听说您在厂部的会上也同意打。狼太多了就不是神，就成了妖魔，人杀妖魔就没错。要是草原牛羊被羊魔杀光了，人也活不成，那草原也保不住。我们蒙古人也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没有草原就没有蒙古人，没有蒙古人也就没有草原。陈真心头一震，那您说狼和蒙古人都是草原的卫兵？老人的目光突然变得警惕和陌生，他盯着陈震的眼睛说，没错，可是你们汉人不懂这个理儿啊。
1: 阿爸，你知道我是最反对大汉人主义的，你也不赞成官吏的农民到草原来开荒种地。
0: 老人脸上的皱纹慢慢的松开了，他一面用马鬃擦着狼痂，一面说，蒙古人这么少，要守住这么大的草原难啊，不打狼蒙古人还要少。

0: 话中似乎藏有玄机，一时不易搞懂。陈震有些疑惑地把问话咽下。所有的狼家子都处理好了，老人对陈震说：
1: 孩子，跟我一块去下家子，你要好好看看我是咋下的。
0: 老人戴上一副帆布手套，又递给陈震一副，然后起身拿着一个狼家子搬到包外一辆铁轮轻便马车上，车上垫着浸过马肠油的破毡子。陈震和巴眼儿也跟着搬运。钢夹一出包，夹子上的马油立即冻上一层薄薄的油壳，将狼家糊得不见铁了。狼家全部上车以后，老人又从蒙古包旁提起一小袋干马粪袋放到了车上。一切准备停当，三个人上马。高四奶追出几步，对陈震大声嘱咐：陈震，下架子千万要小心，狼架子能夹断手腕的。那口气像是在叮嘱他的儿子巴雅尔。巴勒和几条大狗见到狼夹子，烈性大发，也想跟着一块去。巴图急忙一把抓住巴勒脖子上的鬃毛，嘎斯麦也弯腰搂住了一条大狗。

0: 着套车的圆马，三人四马向大泡子一路小跑。云层仍低低地压在山顶，空中飘着又薄又轻的小雪片，雪融干松，老人仰面接雪。过了一会儿，脸上有了一点水光，他再摘下手套，又用手接了一点雪擦了一把脸。哎呀，这些天忙得脸都常忘了洗，用雪洗脸爽快，在炉子旁边待长了，脸上有阴味儿，用雪洗洗去去味儿，方便干活。陈震也学着老人洗了一把脸，又闻了闻马蹄油，只有一点点羊粪烟味儿，但是这可能就会让几个人的辛苦前功尽弃。阿爸，那身上的烟味要不要紧啊？
1: 啊，不要紧，不大要紧，一路过去烟味也就散没了。孩子，记着啊，到了那儿小心别让袍子皮裤碰上冻马肉，就没事了。
0: 哎呦，阿爸，跟狼斗真累啊。昨天晚上狼和狗叫了一夜，叫得特凶，吵得我一夜都没睡好。
1: 草原不比你们关内，关内汉人夜夜能睡个安稳觉。草原是战场，蒙古人是战士，天生就是打仗的命，想睡安稳觉的人不是个好兵。你要学会一躺下就睡着，狗一叫就睁眼，嘿，狼睡觉两个耳朵全支棱着，一有动静撒腿就跑。要斗过狼，没狼的这个本事不成啊。啊，你阿爸我就是条老狼，呵呵呵，能吃能打能睡，一带阴的功夫啊也能迷糊一小觉。俄伦的狼啊都恨透了我了，我要是死了，狼一准把我啃得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了，我上腾格里啊就比谁都快。
0: 哈哈哈哈。好吧，我们知青得神经衰弱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一个女生已经病着回北京了，再这么下去啊，过几年我们这些知青啊有一半得让狼打回关内。我死了可不把身子喂狼，还是一把火烧了才痛快。
1: 你们汉人啊太浪费太麻烦，人死了还要棺材，有那老些木头可以打多少牛车呀。
0: 每天我死了可不用棺材，火化拉倒。
1: 哎，那也得用多少木头烧啊。啊，浪费浪费，我们蒙古人节约闹革命，死了躺在牛车上往东走，什么时候让车颠下来什么时候就等着喂狼啦。
0: 可是阿爸，除了让狼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是不是还为了节省木头呢？因为草原上没有大树啊。
1: 除了为了节省木头，更是为了吃肉还肉。
0: 吃肉还肉，陈震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吃肉还肉啊？
1: 草原上的人吃了一辈子肉，杀了多少生灵啊，有罪孽啊。人死了把自己的肉还给草原，这才公平，灵魂就不苦了，也就可以上腾格里了啊。
0: 这倒是很公平啊，要是我以后不被狼打回北京，我没准也把自己喂狼算了。一群狼吃一个人不用一顿饭的功夫，
1: 你就利索了。真是的啊，喂狼可能比火花的速度更快啊。
0: 老人乐了，随即脸上又出现了担忧的神情。
1: 鄂伦草原以前没有几个汉人，全牧场130-140个蒙古包，700-800人全是蒙族。文化革命啦，你们北京知青就来了100多，这会儿又来了这老些当兵的、开车的、赶大车的、盖房子的，他们都恨狼，都想要狼皮。往后枪一响，狼打没了，你想喂狼也喂不成了。
2: 阿爸，您甭担心，没准往后打大仗，扔原子弹，人和狼一块儿死，那时候谁也甭想喂谁了。
0: 老人比划了一个圆。
1: 原子弹是啥样子的弹？
0: 陈震费了半天牛劲，连笔带画的也没能够让老人弄明白。
3: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大雨，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让未来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
2: 我们背负着太多的自己或是别人的期望，希望我们在多少多少年内可以实现什么目标，然后推算着实现目标前的每一天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在其中我们失去了心底的温暖，错过了太多外面的精彩。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世界和我爱着你。如果你也在去往前方的道路上困惑着，不妨一起来听听特立独行的猫的文章，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自己。过去2年里，我重新发现和塑造了自己，我为此放弃了很多计划中的事情，但是我开始喜欢这样的我自己。亲爱的，你要让未来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以前我是相信人要给自己做人生计划的，至少也要有个5年的吧。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你5年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倒着数365×5天中每一天都要做哪些事情。当然我曾尝试这样去做，在那些被计划的日子里，我一定坐在电脑前写东西，或者看一些只翻页不过脑子的书，或者做一些很没有意义但有功利和目的性的事，或者为了搭建某种人际关系假装觥筹交错。在我达到了某些目的之后，我发现自己表面上有很多人崇拜，有很多人羡慕，但是我却错过了很多东西。我忘记了自己的梦想，失去了心底的温暖，放弃了爱我的男孩。我不喜欢2006到2008年的自己，那个机械般的自己。再后来，我再也没有了什么5年人生规划、3年职业规划这样的东西。每每被问及，就说不知道，但是却总被说，你是不想说吧？谁会把自己的宏伟规划告诉别人呢？何况你这么聪明的人。其实我是真的没有，因为我发现在那些没有计划的日子里，我的生活里总是出现各种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这个博客的诞生，比如台湾游记居然最先在台湾出版而且还要签售，比如我第二次去台湾居然是作家的身份，比如我开始不那么喜欢当一个所谓的精英。 我开始注意到书店里有很多书，名字大体是25岁之前一定要做的事，30岁之前一定要去过的地方，40岁不可以不知道的人生哲学等等。这些书用年纪和一些强调肯定句来告诉你，如果你到某某岁还不会某某某，还不知道什么什么，还没去过哪哪哪，你的人生就是跟不上趟的，就是失败的。于是很多人趋之若鹜般的对照着自己的生活，然后快马加鞭的追赶着标准答案，露出憔悴而不知所措的表情。每个人都怕自己会落下，互相追赶着比着，想要较劲儿出个你死我活。这样的生活里，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某一个特定目标而过分用力，从而忽视了生活中其他东西的存在。而这样的人也恰恰很容易在生活上偏科，让自己愈发成为了无趣的自己。几周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生活密度突然间增大了很多很多，虽然依旧每天睡觉9小时雷打不动，但是脑子明显紧张而快变得精神病了。那个时候我遇见一个台湾厨师，他是我的读者，但生活在大陆。他是个快乐的厨子，一个从律师变成厨子的胖子，一个喜欢给自己做饭做到和餐厅一样精致的贪吃鬼。我们聊了很久，他差点忽悠我去南方跟他学做菜，后来变成我忽悠他来北京教我法式大餐。我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我的朋友们，于是听到了很多殊途同归的反应。你是要闪婚吗？学做饭和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就学，如果没有，学这个有什么用？你不赶紧努力赚钱买房子买车，真打算在北京租房子租一辈子啊？厨师能让你变有钱吗？你不着急以后结婚要买房买车啊？好好工作攒钱吧。只有厨师每天特别耐心地跟我讲鸡蛋的热溶性和发泡性，或者哪里能买到便宜又好的锅子。我返回去想，为什么做事一定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来做？为什么不能心血来潮？为什么并不能随时启动？为什么一定要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心是做什么用的？我记得以前有计划的时候，我每天晚上回家对着计划本把一条条做过的事情划掉，对还没做的事情懊恼不已，捶胸顿足，带着罪恶感去睡觉。早晨醒来头疼脑胀，不想起床，害怕面对新一页备忘录上机械性的工作。即使做完了那些工作，我也不记得做过什么，因为都是机械性的完成而已。那些日子我不记得自己的生命有过如何的痕迹。我发现自己的改变大概是在写博客之后，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情，遇见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声音。我开始无法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很多事情，就像下周的台湾签售会，我紧张，我着急，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准备好。但是我却很享受有这样一个事情冲进到我的生命里，它打乱了我的生活，但也给了我生活的涟漪。它让我的内心不断开始学会承载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而不是按部就班战战兢兢地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害怕担心到不知所措。我喜欢内心勇敢强大但还会善良与温暖的我自己。 这是我用过去两年重新发现和塑造的我自己。可能我为此放弃了很多本来应该在我计划中的很多事情，但是我开始喜欢这样的我自己。所以亲爱的，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自己，我正在努力变成自己喜欢的那个自己。

0: 欢迎收听本期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爱与被爱，你该如何选择。
1: 世界和我爱着你，用我的声音和周国平的文章带你一起研究一下爱与被爱，你如何选择。

桌上放着一封某杂志社转来的读者来信，信中提出了一个难题，在做婚姻的抉择时，究竟应该选择自己所爱的人，还是爱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为了婚姻的幸福，爱和被爱，何者更为重要？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加思索地给出一个肯定、正确无误的答复：爱和被爱同样重要，两者都是幸福婚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无论是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合，还是和不爱自己的人结合，都不可能真正感到幸福。然而，这个正确的答复过于抽象，并不能切中具体的生活情境。事实上，一个人如果遇到了自己深爱，同时也深爱自己的人，就不存在所谓抉择的问题了。难题的提出，恰恰是因为没有遇到这样的理想对象，于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介于现实中理想爱情的稀少，面临类似选择的情境，差不多是生活的常态。所以这个问题有权得到认真的对待。可是当我试图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没有能力给出一个答案。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波谲云诡，气象万千，当局者固然迷，旁观者又何尝清。我至多只能说，如果你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你的退步也要适可而止。设有某君，你极爱他，但他完全不爱你，此君可以免谈。或者相反，他极爱你，但你完全不爱他，此君也可免谈。总之，如果一方完全无意，就绝不可勉强。因为即使勉强成事，结果可以预料，会是很悲惨的。不过，如果一方真的完全无意，其实也就不存在选择的问题了。纠缠的发生，选择的必要，往往是因为一方相当有意，另一方却在有意无意之间。也就是说，一方很爱另一方，而另一方则仅仅是比较喜欢这一方，所以仍能维持着一种纠缠的格局。别有所图者，咱不在此论了。让我尝试着分析一下这种情况吧。爱情受理想原则支配，婚姻受现实原则支配。爱情本身拥有一种盲目的力量，会使人不顾一切地追求心目当中的偶像。所以，当一个人考虑是否要与不太爱自己的或自己不太爱的人结婚时，他已经在受现实原则支配了。理想原则追求的是幸福，事实上未必能追求到。现实原则要求避免可预见的不幸，结果往往也就不会太不幸。可以用两个标准来衡量婚姻的质量。一是他的爱情基础，二是他的稳固程度。这两个因素之间未必有因果关系。所谓佳偶难久，热烈的爱情自有其脆弱的方面，而婚姻的稳固往往更多的取决于一些实际因素。两者俱佳当然是美满姻缘，然而如果其中之一甚强或另一稍弱，也就算得上是成功的婚姻了。以此而论，双方中只有一方深爱，而另一方仅是喜欢，但在婚姻的稳固性方面条件有利，例如双方性格能够协调或互补，则此种结合仍可能有良好前景。而在长久婚姻生活中生长起来的亲情也将弥补爱情上的先天不足。当然，双方爱情的不平衡本身是一个不利于稳固性的因素，而其不利的程度取决于不平衡的程度和当事人的秉性。感情差距悬殊当然不易结合。在差距并不悬殊的情况下，如果爱得热烈的另一方嫉妒心强，非常在乎被爱，或者不太投入的那一方生性浪漫，渴望轰轰烈烈的爱一场，则也都不易结合。因为明摆着迟早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在选择一个你很爱但不太爱你的人的时候，你当自问，你是否足够大度，或对方是否足够安分。在选择一个很爱你但你不太爱的人的时候，你应当自问，你是否足够安分，或对方是否足够大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当慎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不妨一试。你这样做仍然是冒着风险。

险的。可是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彼此因热烈相爱而结合的情况下，婚姻都不可能除去它所固有的冒险成分。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太会苛求婚姻了，那样反而更有希望使它获得成功。爱和被爱同是人的情感需要，悲剧在于两者常常发生错位，爱上了不爱己者，爱己者又非己所爱。人在爱时都太容易在乎被爱，视为权利，在被爱时又都太容易看清被爱，受之当然。如果反过来，有爱心而不求回报，对被爱只珍惜却不计较，人就爱得有尊严，活得有气度了。说到底，人生在世，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做人。与之相比，与谁一起过日子倒属于比较次要的事情了，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银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接下来分享由霍建起执导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这是一部描绘山村邮递员父子情感纽带的温馨电影。
1: 村里的老人说，背得动爹，儿子就长成了。小时候觉得我爸特高大，还担心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背得动他。结果小学没毕业，个子就比爸高了。

0: 我刚才见你的脖子上有疤，
1: 怎么事儿了？
0: 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弄的？
1: 好像是十五那年，我扛着梨从地里回家，梨头滑下来，扎了一下。
0: 我回来怎么没听你妈说起过？
1: 是我不让妈说的，没什么好说的。
0: 生你的那会儿，我跑外县，三个月才回家一趟。生你的当天，你妈写了封信给我。别看我整天给别人送信，写给我的信就这么一封。这么多年了，你妈就给我写过这么一封信。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把吃饭的钱都给大伙买酒喝了。
1: 小的时候，我一说爸不喜欢我，

0: 妈就说我胡说，因为过节的时候爸常不在家，可只要是能赶回来，爸总是买了很多爆竹给我放。现在想起来，当爸的也真不容易。爸，该走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爸，该走了。
1: 老二听见了吧？他喊我爸。
2: 故事在80年代的湘西缓缓地展开。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老邮递员，他到了该退休的年纪，邮局的支局长决定由他的儿子接班。儿子高考落榜，他认为送邮包对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难的，兴冲冲地收拾好了，但是父亲不放心，又重新地把邮包装了一遍。母亲不放心儿子走崎岖的山路，你想去当工人就去城里当吗？儿子笑笑说，乡邮员是国家干部，咱家得有个国家干部。父亲给儿子讲着他要走过的路程，在那儿休息，在那儿吃饭，十分的详细。看着儿子背上邮包走出门外，父亲有些伤感。儿子叫着爱犬的名字，老二，咱们走。老二是常年跟随父亲走山路的黄狗，忠诚可靠。父亲希望老二能给儿子带路，但老二在父亲的裤脚边挨挨擦擦不肯离去。儿子见状摇了摇头，准备独自走这一趟邮路。父亲叫住了他，简单收拾起自己的行装，我陪你走这一趟吧。说完不容儿子拒绝，就向小路走去。老二见到主人出门就跟了上去。清晨的山路上传出了鸟鸣，儿子年轻力壮，背着沉重的邮包走出了一身汗，但他十分的倔强。父亲在身后不说休息，他绝不停下脚步。狭窄的山路上，父亲教导着儿子一些走山路的常识。他终于开口休息了，儿子拿着水壶咕嘟咕嘟喝了大半壶，看着父亲不知该如何的答话。儿子想起小的时候父亲做邮递员，每个月才回家一次，当他回来的时候自己总会在外面玩到天黑，父子之间说过的话少得可怜。儿子边回忆边跟着父亲继续赶路，慢慢的父亲落在了后面。儿子向前走着走着不见了父亲，又走了一段，前面是一片竹林。儿子再也忍不住了，将身上背的邮包放到了路边，轻声地跑了回去。原来父亲不过是在方便，老二在他的身边。父亲大声地斥责着，邮包呢？儿子支支吾吾，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气的父亲。万幸路边的邮包并没有丢，儿子被父亲教训了一番，两个人继续上路了。他们终于到达了第一站，那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儿子满心欢喜，他以为村里人会像电影里那样把他们围拢起来，但是进了村委会，里面竟然空无一人。父亲叫了几声，从屋里拿出了一壶清水和两个大碗，在小桌前坐下。把包放下吧，咱们边歇边等。清冽的泉水缓解了儿子的疲劳，他向父亲说出了疑问。父亲笑了，老二一叫啊，他们就知道了。父亲抽起了烟袋，此时一个中年男人走进了院子。父亲打招呼说道，秘书来了。这个男人正是村委会的秘书，他冲父亲笑笑坐了下来。父亲向他介绍自己的儿子，秘书问起父亲的前程，父亲十分的尴尬，儿子看在眼里心里不甘。秘书出门去取邮件， 儿子说起父亲几十年来为了这条油路吃尽了苦头。父亲叹口气，我不能整天到领导面前诉苦，你呀，记住了，不兴自己叫苦。说完他招呼儿子收拾东西准备上路了。村委会门前的景象让儿子惊呆了，老老小小的乡亲都来看这一对邮递员父子。儿子有些羞涩，这时秘书分开了人群，将要寄送的信件交给了父亲。父子俩在村民们的注视中离开了。儿子第一次感到父亲很受村民们的爱戴，并且对父亲有了一份崇敬之情。两个人继续走着，儿子在前面边走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流行歌曲，他跟着哼唱，心情愉快。山下闪现出了一个小村庄，父亲交代着儿子需要注意的事项。他并不着急进村，而是带着儿子拐到了一个老阿婆的家中。父亲亲切地叫着，巫婆，我来了。儿子注意到巫婆双目失明，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信，将里面的10元钱收了起来，将信交给了父亲，让他给他念一下。儿子忽然发现父亲并不看信纸，边想边说。父亲让儿子接着念，儿子接过那张空无一字的信纸，沉吟片刻，编了起来。他清朗的声音让老人想起远在深圳的孙子，老泪纵横。父子俩告辞离开，路上父亲告诉儿子，巫婆的孙子是村子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在深圳担任国家干部，却渐渐遗忘了这个抚养他长大的奶奶，每年只寄一张汇款单。儿子义愤填膺，他认为父亲替巫婆的孙子敷衍并不妥当。父亲呢，摇了摇头。在村委会交换了信件，父子两人继续踏上了山路。你出村的时候啊，一定别忘了看看这个信箱。父亲打开了路边大树上悬挂的信箱，里面有的信件还附着5毛钱。这样的，你要买张邮票给他贴上。儿子点了点头，他越来越觉得父亲这项几十年的事业要干好并不容易。在儿子的心目中，父亲的形象越发的高大了。儿子的收音机里传出了低沉的歌曲，他指指下面的盘山公路，告诉父亲可以搭个便车，但父亲却认为油路就是应该用双脚去走。父子两个人争执了起来，父亲斥责道，你这样总想着投机取巧，还走什么油路？说完就把收音机从儿子身上取下来，用力地关上了开关。父子俩面前一条宽阔的溪水拦住了去路，儿子挽起了裤管，顶着油包在溪水中趟了起来。不过一会儿功夫，儿子都到了对面。远远看着父亲和老二，他把油包放下，返身回来，将父亲背在了身上。父亲虽然不说什么，但心中十分的感动。儿子背着父亲趟过冰冷的溪水，父亲往眼睛里使劲地收回自己的眼泪，硬生生地没有流出来。你的解救，他说出了昨夜发生的异状。深夜时分，一个女人闯进了皇宫，向仁子夫人索要敦平亲王，并且丢下无数扎好的稻草人。母子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秦明听完，拿起稻草人说道，原来是活鬼啊，没有死就变成鬼，肯定有隐情。他和左大臣以及袁伯牙进了皇宫，面见天皇。天皇心中似乎有愧，完全听从秦明的做法。秦明在内室布置了蜡烛，中间放置了一个草人，上面有天皇的一缕头发。 天皇和仁子。

0: 夫人在帘子后面等候，他叮嘱一定不能出声，对方是鬼，出声被他发现会有危险的。天皇点头答应了。深夜降临，女鬼悄然而至，身着红衣，头顶蜡烛，秦明在角落低声的念咒。女鬼看到中间的草人，原来你在这儿，说完凶狠地冲上去，连撕带咬。天皇看得心惊肉跳，发出了低低的一声，这让秦明的法术瞬间就被打破了。女鬼看出了草人并不是天皇，这时袁博雅也认出了这正是每天听他吹笛的女子，忙上前劝阻。女子忽然凶狠地冲向了袁博雅，秦明看出了端倪，挥手取下女子背后的符咒，女子终于恢复了正常。看着眼前的情景，羞愧难当，猛然拔出袁博雅的佩剑，自刎身亡。袁博雅抱着女子的尸体嚎啕大哭。秦明看出符咒正是道尊所写，原来这一切仍然是他的阴谋。秦明心中大怒，他弯弓大箭，射出了一支符咒之箭，箭尖上裹着秦明的怒火，冲向了道尊的住所。道尊猝不及防，大火烧起，家中接近焚毁。丧心病狂的道尊不惜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献出，为前朝亡国之君早良亲王招魂。早良亲王精通邪术妖法，灵魂强大，附在了道尊的身上，他要毁灭平安京，将朝廷推翻。道尊来到了平安京郊外的荒野，这里有着许多的尸体和坟墓，道尊施展的邪法将四人复活成尸兵，为他驱使毁灭平安京。朝廷很快得到了消息，袁博雅一边准备防卫平安京，一边心急火燎地来找秦明。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三集，所有的情况都与我对案情的推导相吻合，证明我的思路是符合逻辑的。戴维森在晚饭之后马上杀死了克朗小子爵，就在将他拉回小餐厅之后，正如你们都看见了的，然后他送考特尼小姐回家，将她送到寓所门前就离开了，并非像他声称的那样陪她进屋安慰了半天。随后他急忙赶回巨象大厅，但是换了装扮，打扮成哈利奎因而不是皮埃罗，这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只需脱去外面的小丑服装即可。死者的叔叔探了探身子，仍然很不解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难道他来参加舞会就是为了杀我侄子吗？他们俩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了什么呀？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动机啊。这就涉及第二个悲剧了，就是考特尼小姐的死亡。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家可能没注意到，考特尼小姐死于可卡因过量，但她的毒品在那个右面小河里已经被克朗小子爵拿走 并在他身上发现。考特尼小姐又是从哪里得到大量毒品，导致自己殒命呢？只有一个人能够为他提供，那就是戴维森。弄清这点，所有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这种关系，他才会和戴维森夫妇往来密切，因为这种关系，他才会在那天晚上要求戴维森送他回家。克朗肖自觉坚决反对吸毒，他发现考特尼小姐沉溺于毒品不可自拔，同时怀疑是戴维森为他提供的毒品。戴维森当然矢口否认自己与此有关，但克朗肖自觉决心要弄清真相，打算在舞会时直接问考特尼小姐。他可以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既往不咎，但绝不会放过靠贩毒谋生的那个演员。一旦事发，戴维森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他去参加舞会的时候，已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杀了克朗小灭口。那么柯克的死是不是意外事故呢？很有可能是戴维森处心积虑策划出来的意外事故。考特尼小姐当时正和克朗肖闹别扭，先是因为他责怪他吸毒，后是因为他不仅责怪，还将考特尼小姐救苦救难的可卡也没收了。趁他正在气头上，戴维森给了他更多可卡因，多半还鼓励他多吸一些，以此向老克朗肖示威。啊，还有件事，我说那个小餐厅里有奥氏和帷幕，你又没去过，是怎么知道的？
6: 啊，这很简单。
5: 你想啊，那个小餐厅常有侍者进进出出，显然不能让尸体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一进门就能看见，因此餐厅里肯定有个隐秘之处可以藏尸。我估计那里有个挂着帷幕的凹室，戴维森将尸体拖到那里藏起来，后来他在包厢里抛头露面的吸引别人注意，确定偷梁换柱的把戏得逞之后，他又回到餐厅将尸体拖出来，最后拍拍手离开巨象大厅。他设计的不错，妙招迭出，确实是个聪明的家伙。但从波洛猫一样的绿眼睛里，我准确无误地读出了这样的潜台词，但却难逃赫尔克利·波罗的眼睛。在我和我的朋友赫尔克利·波罗共处的日子里，每天早晨我都会为他大声朗读早报《布莱尔日报》的标题，这已经成为习惯。《布莱尔日报》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报纸，他们施展十八般武艺，总能找出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类似抢劫谋杀这种报道是绝不肯默默无闻地躲在后面的版面上的，而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头版头条，配置以通栏标题，让你无法忽略过去。我读到埃布斯康定银行职员失踪，随之失踪的是价值5万英镑的可转让证券，丈夫一头扎进煤气烤箱，比烤箱更可怕的是家庭生活。妙龄美女打字员失联，埃德娜·菲尔德方踪何处？怎么样，波洛？发生了这么多案子，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银行职员捐款逃走，丈夫莫名其妙自杀，美女打字员蒸发，你看上哪一起了？我的朋友无动于衷，只是轻轻摇摇头。我的朋友，哪个我都没兴趣。今天我就像无所事事的待着，别想让我离开我亲爱的椅子，除非是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再说，我还有一堆重要事情需要处理呢。
7: 你有什么重要事情啊？说来听听。
5: 啊，很多呀。比如，我衣柜里那套灰色西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面溅了个油点，虽然很小，可让我很闹心。还有我那件冬季外套，早就应该好好清洗了。 更重要的是，我该好好修理一下胡须，刮一刮，抹点润须膏，

还不少呢。我边说边溜达到窗口往外看，不过你恐怕没法做这些心血来潮的事情了。你听，门铃响了，有客户找你来了，除非事关国家安危，否则我是不会接受委托的。波罗信誓旦旦。很快屋里的宁静气，他呀，只要不影响他吃早餐和晚饭，他才不操心其他事呢。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夫人，他在一家银行工作。他说了个银行名字，我微微一惊，想起布莱尔日报上那条银行职员失踪的消息。是个年轻人，我估计他有28岁，是个挺不错的年轻人，不太爱说话。我想和他谈谈，如果可以的话，也想和你丈夫谈谈。晚上我会专门再来一趟。我冒昧的建议你小睡一下，你看起来有点累，可不是吗？我也觉得非得休息一下不可了。你看，先是伊莱扎让我心烦意乱，然后又碰上昨天是减假日，我抢购了一整天。波罗先生，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手忙脚乱，各种事情纷至沓来，还有这么多家务要处理，当然不能全指望安妮去做了。如果老这样下去，她可能就该抱怨了。哎，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不累坏呢？波罗嘟囔了几句安慰之词，我们就告辞了。哦，这可太巧了。我说，那个失踪的银行职员戴维斯和辛普森在同一家银行工作，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波洛莞尔一笑，哎呀，一个是失踪的银行职员，一个是失踪的家厨，还真看不出这两人之间有什么关系。除非戴维斯可能在拜访辛普森时见到厨师，从此坠入情网，劝说他和自己一块儿远走高飞。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但波罗毫无笑意。弄不好他不是劝他，而是胁迫他呢。波罗对我的笑声很不以为然。别忘了，海斯汀斯，假如你打算过逃亡生活，身边带着个好厨师比带着个美女更实惠。他稍等片刻继续说，这案子相当离奇，很多事情都解释不通，这可勾起我的好奇心了。不错，还真有点意思。那天晚上我们返回埃伯特王子大街88号，见到了托德和辛普森两位先生。托德40多岁，瘦长脸，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是啊，你说的是伊莱扎，他心不在焉地说。不错，我觉得他是个好厨师，而且很节俭，我很重视节俭这种品质。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突然的不辞而别？托德先生更加茫然地说，仆人的事吗？难说得很，我妻子有些小题大做了，他焦虑过度才搞得自己这么累。其实这事儿很简单，再找一个就是了。我就是这么和他说的。不过就是个仆人走了，走了就走了呗，再找一个嘛。还有什么可说的？辛普森先生是个不太起眼的年轻人，戴副眼镜，寡言少语。我觉得我是见过他的。辛普森说，是个岁数比较大的女士，对不对？当然了，我比较常见的是另一位，叫安妮，心地善良的女孩，喜欢帮助人。这两个仆人彼此关系好吗？辛普森先生说他不是很确定，只能说觉得他俩还不错。啊，你看，我们几乎一无所获，没得到多少有用的线索。我们告辞出门后，波罗说，本来我们早就可以走了，但托德太太又叽里呱啦地说了半天，无非还是早上说过的那些，只是更加啰嗦而已，害得

们很晚才离开。你大失所望吧？我问波洛，本来以为能不虚此行呢。波洛摇摇头，我当然得到了一些线索，可以继续追查下去，不过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出乎意料的是，波洛第二天早晨收到一封信，他读了信，气得满脸通红，把信递给我看。简而言之，托德太太在信中表示抱歉，波劳波洛先生再为他的事情费心。他说，与丈夫讨论之后，他已经明白，这件事纯属家事，把侦探拉进来调查是不智之举。托德太太随信还寄来一记你的咨询费。

0: 手呢？伯罗平复了一下情绪，首先我们要在报纸上登广告，我想想，就写如果伊莱扎登恩与该地址联系，将会得到莫大的好处。海斯平斯，你去把这个广告登在尽可能多的报纸上，我自己也要做些小调查。快去快去，赶紧动手，越快越好。直到晚上我才又见到波罗，他一反往常故作神秘的做派，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他做了什么。我对托德先生的公司做了调查，他周三没有缺钱，在公司的口碑很不错。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然后是辛普森，他周四请了病假，没有去银行，但是周三他在银行。他和戴维斯的关系不冷不热，没什么特别的。看来这边查不出什么名堂，确实没有可疑之处。我们现在的希望就寄托在广告上了。广告如我们所愿，在所有主要日报上刊登出来。按照波罗的指示，要每天都登，连登一周。他一反常态，全心全意地盯住这宗无聊的处事失踪案。我觉得他把这看作一场尊严保卫战，大有不成功则成仁之感。在此期间，有几件非常合他心意的案子提交给他，都被他挥之以旁。每天早晨他都会扑向刚到的邮件，如饥似渴地查阅一番，然后叹口气放下他们。但我们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在托德太太到访后的那个周三，房东太太通报说一位叫伊莱扎的人到访。啊，谢天谢地，波罗叫道，叫他上来，立刻马上。看到波罗如此着急，房东太太匆匆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领进了登恩小姐。我们千方百计找出来的这个人，正如人家描述的那样，个子高高的，身材胖胖的，是位极其体面的女士。
1: 我是看到广告才来的，
0: 她解释说，
1: 我想一定是有些事搞混了，或是误会了，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我已经得到了遗产。
0: 波洛凝神看着她，然后拉过一把椅子示意她坐下。是这么一回事，她解释说，你以前的女主人托德太太十分挂念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她怕你是遇到了不测。
1: 伊莱扎登恩大吃一惊，难道她那天没有收到我的信？
0: 她没有收到你一个字。
1: 波洛停顿了一下，循循善诱地说，
0: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伊莱扎登恩不需要诱导，他立刻竹筒倒豆子，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述。
1: 周三晚上我正要回家，快走到家门口时，一位先生叫住我。他个子很高，留着胡子，戴一顶宽大的帽子。他问是伊莱扎·登恩小姐吗？我说是的。他又说我刚才到88号找你，他们说我会在这儿遇到你。邓恩小姐，我是专程从澳大利亚来找你的，你是否碰巧知道你外祖母的闺名？我说是简·埃莫特。他说完全正确。现在请你听我说，邓恩小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虽然你以前对此事闻所未闻，听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你的外祖母有个亲密朋友叫伊莱扎·利奇，她去了澳大利亚，嫁给那里的一个阔佬。她生过两个孩子都夭折了，所以她丈夫的遗产全部由她继承。她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在她的遗嘱里留给你一幢在英国的房子和一大笔钱。邓恩小姐说，她这几句话把我弄懵了。刚开始时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她肯定看出了我的怀疑，就笑着说，邓恩小姐，你不相信我这很正常，你看这是我的证明材料。他递给我一封墨尔本的律师赫斯特和克罗特切特写的信，以及他的证件。

0: 证明他就是其中那个叫克洛特切特的律师。他说不过要继承遗产还有一两个条件，我们的委托人有点古怪，他要求你必须在明天12点以前住进那幢房子，房子位于堪布兰郡。还有一个不足挂齿的条件，只是个规定而已，就是你不能再干家政服务这种工作。我的脸一沉，问他克罗特切特先生，我说我是个厨师，你去主家找我时他们没告诉你吗？他说好了亲爱的，我没想到你是厨师，我以为你是女伴或是家庭教师呢，这可太遗憾了，真是太遗憾了。这样我就不能得到那些遗产了吧？我一定显得很着急。他想了一会儿，最后说，要拐弯抹角绕过法律规定，总是有办法的。邓安小姐，我们是律师，知道怎么变通处理这类情况。现在有个办法，你今天下午就放弃这份厨师工作。可我这个月还没干完呢。他微微一笑，亲爱的邓安小姐，只要你不要当月工资，分分钟就可以放弃工作，离开雇主。你的女主人知道了这些情况是会理解你的。现在时间已经刻不容缓，你必须马上动身，赶去国王十字街站，搭乘11点05分开往北方的火车，车票大约10英镑左右，我先替你垫上。你在车站给你的雇主写个便条，我会亲自交到他手里，并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么安排我当然会同意。于是一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火车上奔向北方，但仍然惶恐不安，感觉头昏眼花的。火车到达郡首府卡莱尔市时，我对此事还是半信半疑，心里七上八下，觉得自己可能碰上了传说中的骗局。没想到我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找到那地方时，律师已经在那里恭候，一切事情正如他告诉我的那样，有幢漂亮的小房子，每年另有300英镑收入。迎接我的律师也提供不了更多的情况，他们只是收到伦敦一位先生寄来的信，这是他们把房子和头半年的生活费150英镑交给我。克洛特切特先生把我留在原来住处的东西送了过来，但并没有女主人的只言片语。我估计他很生气，而且眼红我的好运气。他还扣下了我的箱子，只是用纸打包了我的衣服。不过如果像你所说，他根本就没收到我的信，肯定会觉得我很不够意思。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过程中，波罗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后他点点头，显得很满意。谢谢你小姐，正如你所说，这件事确实透着点诡异，劳你专程前来，请收下我的谢意。他递给他一个信封，你马上就回堪布兰吗？请记住一个小小的忠告，无论如何不要放下厨艺，如果情势发生变化，有一技傍身，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这么容易就上当受骗。客人离去后，波罗嘀咕着，也许他这个阶层很多人都是这样。波罗的神情严肃起来，快，海斯汀斯，现在时间很紧迫，你快去叫出租车，我给家谱写个便条。我叫来出租车时，波罗已经急不可耐地站在门口台阶上等我了。我们去哪儿？我也开始心急火燎。我们先找个专地送这个便条。便条送走后，我们回到出租车上，波罗把地址告诉司机，克拉波姆，埃伯特王子大街88号。我们现在去哪儿吗？不错，不过说句实话，恐怕我们会晚到一步，那只小鸟已经鸿飞渺渺了。那只小鸟是谁？波罗笑了笑，是那位不起眼的辛普森先生。
1: 什么？
0: 我大吃一惊，不要这样。

雷斯汀斯，千万别告诉我你到现在还茫然无知，毫无察觉。厨师被人哄骗走，是免得他在场碍事，我想到过这一点。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出于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辛普森想把厨师远远支开呢？是不是他了解他不为人知的一些事呢？厨师什么都不知道，那他想把他支走，好得到他的某样东西。什么东西？钱？还是那份澳大利亚遗产？哎呀，不是的，我的朋友，根本是两码事。他稍停片刻，很郑重地说，是个有磨损的旧箱子。我白了他一眼，他的话听起来太离谱，我疑心他故意逗我，不过他似乎没这意思，面部表情非常严肃。如果他需要箱子，肯定会去买一个，他并不想要新箱子，他想要有人用过可以说清楚来源的箱子，一个很体面不会被随便打开的箱子。哦，波罗，我更生气了，你太过分了，你是在戏弄我吧？他看着我的眼睛，你没有辛普森那样的头脑和想象力，黑斯汀斯，所以看不出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周三晚上辛普森哄骗厨师离开，他很容易就可以弄到打印好的证件和律师函，还愿意支付150英镑生活费和一年的房租，以确保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德文小姐没有认出他，因为他用胡子和大帽子装扮成了另一副模样，说话略带澳大利亚殖民地口音，完全瞒过了他的眼睛。这都是周三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那天他还顺手牵羊，将价值50000英镑的可转让证券纳入了自己囊中。辛普森偷的？不是戴维斯偷的吗？第五集。别急，请允许我说下去，海斯汀斯。辛普森知道盗款的事，周四下午就会暴露。他周四没有去银行，却藏在戴维斯通常吃午饭的地方守株待兔。也许见面时，辛普森向他承认了盗款之事，承诺将把证券还给戴维斯。反正不管怎么样，他总算哄骗着戴维斯，所以自己回到克拉坡姆。那天女仆应该外出闲逛，托德太太照例去抢购减价商品，房子里没有人。按照他的如意算盘，盗款被发现时，戴维斯正好失踪。那还用说吗？不是戴维斯偷的还能是谁？而他辛普森先生则安然无恙，第二天规规矩矩地回去上班，在大家眼里仍是个老实不起眼的职员。那么戴维斯呢？波罗做了个杀人的手势，缓缓地摇摇头。这么处心积虑的冷血谋杀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恐怕事实就是这样。对于谋杀者来说，如何妥善处理尸体是个难题。不过辛普森早已做好准备，安妮提到登恩出门时，显然打算当晚回来做晚饭，记得他说晚上吃炖桃子吗？尽管如此，有人来取他箱子时，发现他的箱子早已打包捆好，这件事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是辛普森带口信给卡特·帕特森，叫他周五来取箱子，又是辛普森周四下午捆绑好箱子，那口箱子岂不是太可疑了吗？一个女仆不辞而别，派人来取自己的箱子，箱子已经以她的名义贴好标签，写好寄送地点，多半是伦敦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周六下午，辛普森假扮成澳大利亚人领取了箱子，重新贴上新标签，写上新地址，把箱子托运到别处，仍然注明邮局带领。当箱子里的尸体开始发臭，让人不得不强行打开时，已经

0: 过境迁，只能追查到这样的结果。是个留胡子的澳大利亚人在伦敦附近的火车站托运这个箱子，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会牵扯到埃伯特大街88号，八竿子也打不着。啊，我们到了。波罗果然没有料错，辛普森几天前已经离开了，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通缉令随着无线电波迅速布下天罗地网，警方在奥林匹亚号轮船上逮住了辛普森，当时他正准备前往美国。在格拉斯哥车站，工作人员注意到有个寄给亨利·温特戈林先生的铁箱子很可疑，他们打开箱子，发现里面装着不幸的戴维斯的尸体。波罗没有兑现托德太太的一季尼支票，而是镶在镜框里，挂在起居室墙上。这是个小小的警示，海斯汀斯，提醒我永远不要轻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还有不懂礼数的人。你看，一个失踪的厨师就牵扯出一个冷酷的杀人犯。哎呀，这是我处理过的最有意思的案子之一。彭吉里夫人来访，房东太太向我们通报后知趣地退开了。经常有人上门来找波罗咨询，其中有些人看起来很难相信会与侦探这种职业产生什么交集。与这些人相比，现在进来的这位女人更像是走错了门。她心神不定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用手摸着自己的羽毛围巾，她真是再普通不过了。身材消瘦，面容憔悴，50岁上下，穿着滚边衣裙，佩戴金项链，古怪的帽子下面露出灰白头发。如果你住在小镇上，时时刻刻都会在路边碰上这样一位太太。看见她进退两难的样子，波罗走过去，温和地向她打了个招呼。夫人，请坐。啊，请坐，这是我的同事，海斯汀斯中尉。那位女士坐下来，犹疑不决地轻声问，你就是波罗先生吗？那位大侦探？乐意为您效劳，夫人。客人凄凄爱爱了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正话，他唉声叹气地揉着手指，脸涨得通红。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夫人？
1: 是的。是那样，你知道，
0: 没关系的，夫人。想让我做什么，请说出来吧。在波罗温言细语的鼓励下，彭吉里夫人不那么紧张了。
1: 事情是这样的，波罗先生，我不想和警察打交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愿意找警察。尽管如此，我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很不对劲。我非常烦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是不是应该……
0: 他找不到合适的词，就停了下来。我是侦探，我的工作与警察完全不同，对个人隐私是绝对保密的。
1: 彭吉利夫人立刻抓住这个词，保密。对对，我就是想要这样。我不想惹出什么流言蜚语，不想让别人大惊小怪，更不想让报纸拿来大做文章。报纸很可怕，他们唯恐天下不乱，非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名声扫地才满意。况且我想说的这件事也是自己猜测，我相信纯粹是出于胡思乱想，但这猜测让我心烦意乱，想不当回事都不行。
0: 他停下来喘了口气，
1: 我总觉得是冤枉了可怜的埃德华，当妻子的怎么能这么胡乱猜疑，那不是很可怕吗？可是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发生过这种可怕的事情，报纸上登过。
0: 对不起，你提到的埃德华是你丈夫吗？
1: 是的。
0: 你猜疑他？猜疑他什么？
1: 我真是难以启齿，波罗先生。

0: 我想你也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故事，当事人被蒙在鼓里毫不起疑。他到底要说什么呀？我的耐性都快被他的言不及义耗尽了。不过波洛还算是有涵养，没有露出任何不耐烦的样子。啊，你只管说出来，不用紧张，夫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想想看，如果我们能证明你的猜测确实是胡思乱想，那你不就如释重负了吗？你该多高兴啊。
1: 我明白，不管是不是胡思乱想，搞清楚之后总比现在这样疑神疑鬼要好。好吧，波洛先生，是这样的，恐怕有人在给我下毒，这感觉真是可怕。
0: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一下彭西里夫人抛开了拘谨，打开话匣子，开始滔滔不绝地详述她的各种症状，似乎她正面对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吃完饭后觉得腹痛和恶心。波洛用心听着她倾诉，你有家庭医生吧？他怎么说？
1: 他说是急性胃炎。波洛先生，不过我看他也不是很确定，也有些不安，所以每次都换一种药给我吃，都不起什么作用，还是那么难受。
0: 你告诉过他心里的疑惑吗？
1: 没有，我说不出口，会传得沸沸扬扬的，也没准真是胃炎呢。可是怪得很，只要爱德华周末出门不在家，我的胃就挺好，没什么不适，连弗里达都觉得很奇怪。她是我丈夫的外甥女，波洛先生。让我起疑的还有除草剂。花匠说那瓶除草剂买来之后从来没用过，不知为什么就剩下半瓶了。
0: 他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波洛，似乎要从他脸上看出答案。波洛对他安抚的笑笑，伸手取过纸笔。我们做个正式的笔录吧，夫人。你和你丈夫住在哪里？
1: 波尔加威瑟，康沃尔郡的一个小镇。
0: 你们在那住了很久吗？
1: 14年了。
0: 嗯，家里除了你和你丈夫还有孩子吗？
1: 没有，
0: 但有个外甥女，你刚才提起过，是不是？
1: 是弗里达·斯坦顿，她是我丈夫唯一的妹妹的孩子，她已经和我们住了8年了，一周前才搬出去。
0: 为什么？一周前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我们之间关系不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怎的，弗里达像变了个人，变得很粗鲁，没那么有教养，有时还大发脾气。一周前他就是发了顿脾气后离家出走的，自己在镇上租房子住。他走后我就没见过他。拉德纳先生说不用管他，他自己会好的。
0: 拉德纳先生是谁？彭杰里夫人看上去有点不自在，又像刚才那样开始气气爱爱。
1: 他是一个朋友，就是个朋友，很不错的年轻人。
0: 他和你外甥女之间有什么吗？
1: 没有，绝对没有。
0: 彭杰里夫人斩钉截铁地说。波罗换了个话题，我想，你和你丈夫日子过得很舒服吧？
1: 不错，我们相当富足。
0: 钱是你的还是你丈夫的？
1: 都是爱德华的，我自己没有钱。
0: 你明白，夫人，我们要找出真相，就要弄清事实，不管事实多么令人厌恶，都要正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作案动机。你丈夫不会因为闲得发慌就给你下毒，你知道他有什么理由想除掉你吗？
1: 哼，他有理由，就是他手下那个黄头发的荡妇。
0: 彭吉里夫人突然憋不住了。
1: 我丈夫是个牙医，波罗先生，他雇了个漂亮女孩，一头清爽短发，穿件白大褂，帮他预约病人，配置补牙材料什么的。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说他们关系暧昧。

0: 当然矢口否认，赌咒发誓说他们之间很清白。那瓶除草剂是谁买的？我丈夫买的，差不多买了一年了。你的外甥女自己有没有钱？一年大约有50英镑收入吧。如果我离开埃的话，他一定欢天喜地回来替他料理家务。你的意思是，你打算离开他？我受够了他的所作所为，不想再忍下去。现在是新时代，女人不再是忍气吞声的丫鬟。你有这种独立精神，很让人钦佩。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现实一点。你今天回博尔加维瑟吗？
1: 是的，我出门散散心，乘早上6点的火车出来，乘下午5点的火车回去。
0: 那就好。现在我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要处理，正好可以关注你这件小事。我打算明天就去博尔加维瑟，我们可以假称这位黑斯汀斯是你的远房亲戚，就算是你二表妹的儿子吧。至于我，是他的朋友，外国人。你回家之后，不要吃不是你亲手做的或亲眼看着做的东西。你有比较贴心的女仆吗？
1: 有的，杰西是个好女孩，不会有问题。
0: 那么明天见。夫人，振作起来。波罗鞠了一躬，送这位女士出门。回到桌边时，显然还在想着她的话，这并不妨碍她注意到地上有几丝她心身不定时从围巾上揪下来的小羽毛。她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进废纸篓。海斯汀斯，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比较棘手。
0: 不错，如果他的疑心并非无稽之谈，那就不太好找证据。反过来说，难道凡是丈夫买除草剂就有下毒的嫌疑？如果妻子确实有胃病，或者性情多疑、神经质，岂不是无事生非吗？你觉得会是哪种情况？说不好，海斯汀斯。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种疑神疑鬼的事情很常见，所以有可能是女人神经质造成的。但彭吉里夫人给我的印象并不是那种神经兮兮的女人。如果我猜得不错，我们面临的是一幕错综复杂的人性悲剧。说说你的看法，海斯汀斯，你认为彭吉里夫人对她丈夫的感情怎样？又爱又怕吧，我推测。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指控什么人，她都不会指控自己的丈夫。不管怎样，她都不会相信丈夫要谋害自己。哼，不是出现了别的女人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错，妒忌是因爱生恨的催化剂。不过如果只是怨恨，她可以去找警察，用不着来找我。这又不需要保密，嚷嚷出去也没什么，不过就是个丑闻罢了。没有这么简单，让我们动用脑子里的灰色小细胞好好想想，她干嘛要来找我？为了神不知鬼不觉地证实自己的疑心正确或者不正确，这其中必有蹊跷，还有一些我们尚未知晓的因素。我们这位彭吉里夫人如果是在表演，那简直太神乎其技了。但我想不是，她是真心实意的，我敢打保票她很真诚。这让我很好奇，我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黑斯汀斯，请你查查去博尔加维瑟的火车班次。我们当天下午上了火车，1:50从帕丁顿出发，7点刚过就到了博尔加维瑟。一路无事，我好好的睡了一觉。直到火车抵达那个偏僻小站，我们拖着行李入住当地的公爵饭店，简单吃了几口饭，就出发去拜访那个名义上的表亲。彭吉利家离大路并不太远，我们走过去，看见屋前有个传统的乡村花园， 繁花似锦，暗香浮动，在这样充满古典美的环境里，怎么会发生谋财害命的事情呢？波罗按按门铃，又在门上敲了几下，等了一会儿，再次按按门铃，这次很快就有人来开门了，是个衣冠不整的女仆，她眼泪汪汪的，还使劲抽动着鼻子。
2: 我们来见彭吉里夫人，波罗说，可以进去吗？
1: 女仆瞪大眼睛，直截了当地说，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吗？她死了，就在刚才半小时之前吧。
2: 我们目瞪口呆，半天才说出话来。怎么死的？我总算问出一句。
1: 你问他们去吧。他飞快地回头看了一眼，要不是需要留下来陪夫人，我今晚就收拾东西离开这里了。可我没法让他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没人管，这里没我说话的份儿，我也不打算说什么。反正他躺在那里没人管，这里没我说话的份儿，我也不打算说什么。反正留下来陪夫人，我今晚就收拾东西离开这里了。可我没法让他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没人管，这里没我说话的份儿，我也不打算说什么。反正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嚟一齊玩嚟，嘿，come on。

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Ja mega muziju! Hej! Hej, hej, hej, hej!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是恨，抬头望雨线看似眼泪，放肆向我降罪，当天促使我已沉睡。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眼。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in the future, we will have these memories for us.

同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经验顷刻飞返阴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

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风总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孤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grazie, chiedo a te, Signore, di vivere.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妒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这首收录在《风花雪月》精选集的《爱我》，是周志平情歌宇宙里的一颗璀璨之星。他将对永恒爱情的执着化作字字句句的深情吟唱，影响了一代听众对纯粹爱恋的向往。此刻不妨放下纷扰，让这段内敛又热烈的旋律陪你重温爱情里最真挚的期盼。

熟悉黄子弘凡的朋友可能听过他的《平流层》，现在推荐的这首《下个日出》就是从《平流层》的 demo 里长出来的一个美丽故事。这一次他选择用粤语来唱，钢琴和弦乐交织出浓浓的港乐味道，很有画面感。

江碧晨的金属质感嗓音似利刃破空，唱到要是你心里真没我时，撕裂般的质问感直刺人心。徐佳莹的声线则如丝绸果韧，漂泊天涯苦苦挣扎的尾音颤动着隐忍的泪光。一首两位天后合作的史诗级演绎《同花顺》送给你。

周深以空灵澄澈的嗓音吟唱《静时光》，温柔的声线如潺潺溪流，缓缓淌入心间，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对岁月的感恩与眷恋。跟着他的歌声，一同举起回忆的酒杯，敬过往，敬时光。

0: 的朋友。
1: 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

0: 庆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1: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9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

0: 比上年增产了3.2公顷。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

0: 党中央另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下，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 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7: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0: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7: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2: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动。
1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5: 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居点，送到军安居点。
1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约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4: 辛苦

0: 了。
1: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

0: 方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不放天空，天域再造，
10: 中国无限战，
11: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

0: 决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从星河西互通到星河服务区自北向南方向，从星河西互通到星河服务区自北向南方向，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4: 有人说，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是恋爱，最简单的事情是分手。想要和一个人在一起，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过去的、现在的、未知的。所以我们在准备谈恋爱之前，往往表现得格外慎重，生怕迈错一个脚印。可很多时候，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分手两个字说出口时又显得格外草率，仿佛当初的慎重只是为了在离场时可以让彼此显得体面一些。然而分手两个字说出口简单，背后藏着的却是无尽的眼泪和心酸。一份感情的穷途末路，从来不是因为一次争吵、一次不懂事，而是日积月累的失望压垮了彼此之间最后的体面。你的不爱终于慢慢浮出水面，我的失望再也无法深埋心间。累了不如好聚好散，别让结局太难看，也当留给彼此最后的体面。来日方长，互不相欠。

都说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他宠成孩子，一个疼你的人是不舍得让你长大的，他会给你最大的耐心，守住你的天真烂漫。曾经在一个抖音视频下看到这样一条评论，我现在一点苦也不想吃，一滴泪也不想流，一点委屈我都不想受，我只想被人宠着，谁让我难受我就离开谁。我觉得一段爱情好不好，在女孩子身上就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如果一个女孩子温柔、自信、有趣，那真心给她底气。女生一直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物种，温馨给她底气。女生一直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物种，她们可以一个人咬着牙走完很难的一段路，也可以承受住生活里的疼痛，一声也不肯吭。但在喜欢的人面前，她们会想要变成那个可以撒娇、可以有小情绪的小孩子。她之所以会变得懂事成熟，是为了保护好自己。但每个女生心里都装着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从童年到现在，在心里一直没长大。而恋爱是一个可以重温童年的过程，爱人会让她安心做回小孩。那么，谁是那个让你做回孩子的人呢？

0: 生活不是一次战斗就能决定整个战局，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再勇敢的人曾经也都有过屈服。很多人伤心落泪，只是把自己结成一个茧，安守冷落，静待破茧成蝶的时刻。一起来听简征的散文《美丽的茧》。
1: 美丽的茧，作者简真。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让我保有我的茧。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就让我静静回到我的茧内，以回忆为睡榻，以悲哀为腹背，这是我唯一的美丽。曾经每一度春光惊讶着我炽热的心肠，怎么回事呀？它们开得多美，我没有忘记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悦。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长的韵律，交给我再生的秘密。像花朵对于季节的忠实，我听到杜鹃颤巍巍的倾诉。每一度春天之后，我更忠实于我所深爱的。如今仿佛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阵冷寒在心里，三月春风似剪刀啊。有时把自己交给街道，交给电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电影院随便坐着，有人来赶换了一张椅子，又有人来要，最后乖乖掏出票看个仔细，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这才是自己的。被注

定了的永远便是注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强都是突然，自己的空间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计要往那个空间推去。不管愿不愿意，乖乖随着安排回到那个空间，告别缤纷的世界，告别我所深爱的，回到那个一度逃脱以为再也不会回去的角落。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晓得我再也出不去。我含笑地躺下，摊着偷回来的记忆一一检点，也许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也许很宿命地直觉到终要被遣回。当我进入那片缤纷的世界，便急着要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尝遍，很认真也很死心塌地。一一一山都还有笑声，还有芳心，我是要仔细收藏的，毕竟得来不易。在最贴心的衣袋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换几次，感觉那一丝温暖。他们全曾真心真意带着我，如今在这方黑暗的角落，我抱着他们入睡，已是我唯一能做的报答。够了，我含笑地躺下，这些已够我做一个美丽的茧。每天总有一些声音在拉扯我，拉我离开心域，再去找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重新再来。他们比我珍惜我，他们千方百计要找那把锁结我的手铐脚镣，那把锁早已被我遗失，我甘愿自裁，也甘愿遗失。对一个疲惫的人，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话都像一个个彩色的泡沫，对一个薄弱的生命，又怎能令他去铸坚强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么就由他的性子吧，这是慷慨。强迫一只蛹去破茧，让它落在蜘蛛的网里，是否就是仁慈？所有的鸟儿都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有时很傻地暗示自己去走同样的路，买一模一样的花，听熟悉的声音，遥望那窗，想象小小的灯还亮着，一一一山装扮自己，以为这样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至少至少闭上眼，感觉自己真的在缤纷之中。如果有醒不了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这20年的美好都是善意的谎言，我带着最美丽的那一部分一起化作春泥。可是连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胆妄求的，时间像一个无聊的手谕者，不停地对我玩着黑白牌里，空间像一座大石磨，慢慢地磨，非得把人身上的血汁榨压洁净，连最后一滴血水也滴下时才肯利落地扔掉。世界能亘古地拥有不乱的步伐，自然有一套残忍的守则与过滤的方式。生活是一个刽子手，刀刃上没有明天。面对林木的黄昏，

0: 望着过去，一张张可爱的脸孔，一朵朵笑声，一分一秒年华，一些黎明，一些黑夜，一次无限温柔生的奥妙，一次无限狠毒死的要挟。被深爱过，也深爱过，认真的哭过，也认真的求生，认真的在爱。如今呢，人世一遭，不是要来学认真的恨，而是要来领受我所应得的一份爱。在我活着的第20个年头，我领受了这份赠礼。我多么兴奋地去解开漂亮的结，祈祷是美丽与高贵的礼物。当一对碰碎了的晶莹琉璃在我颤抖的手中，我能怎样？认真的流泪，然后呢？然后怎样？回到黑暗的空间，然后又怎样？认真的满足。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出去。趁生命最后的余光，再仔仔细细检视一点一滴，把鲜明生动的日子装进，把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一言一语装进，把生活的扉页撕下，那页最重最钟爱的也一并装入，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读，把自己也最后装入，苦心在20岁收拾一切灿烂的结束，把微笑还给昨天，把孤单还给自己，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让世界是世界，我甘心是我的茧。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康纳的散文《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

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作者康纳。透过光阴的长度来看生命之厚重，缘由天命，一切自有定数。在无涯的时光里，在空旷的微尘世界中，生命只不过是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交付。青春是一场交付，开怀的忧伤，漂亮的骆驼，在欢笑和哭泣里交出了稚嫩、迷茫和懵懂。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坎坎坷坷的路，磕磕绊绊地走，走过那比钻石还闪亮的一段路程。成长是一场交付，交出少年的孱弱和娇柔，历尽劫数，尝遍百味人生，换得简洁、干练、说是就是、说走就走的魄力和胆略。无数次的摔倒和击打的烂伤，充盈了与时光讲和、随清风漫舞的意趣。爱情是一场交付，人潮人海中擦肩时绽放的花朵，让两人再也放不下。那是一场伤筋动骨和刻骨铭心的相互交付。外面的世界繁华遍地，但在失去彼此的世界里，时光轰然老去。生活是一场交付，曾攀爬高山，也深潜海沟，最后被标配的光阴磨平了棱角，交出了狂悖、潇洒、不羁和自由，多了一些豁达、隐忍和从容，在云淡风轻、细水长流的日常里仰望星空。岁月是一场交付，晦涩过，夺目过，记忆的苔藓虽然依旧葱绿，直立的业已全躯，所谓的今天只不过是交付的昨天，不断誊写着的内容是风过之后，红颜变白发，往事如烟的故事。世界很嘈杂，有人很孤单，命运看不见，却大象无形将人左右。天地间满是智慧和灵性的生物，将生活安排得充实而丰满。在冷冷清清里风风火火，在清清静静里热热腾腾。善于经营的人，习惯去做真心加智慧等于幸福的推导与换算。该聪明时聪明，该装傻时装傻。若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也未尝不可。亲情、友情、爱情，喜、怒、悲、乐、爱、恶、不，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可能打通关。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经过了一场脚力与耐力的跋涉，人早晚都会完成这场盛大的交付，然后打开时间空间之锁，推门进去，绝世风姿端坐莲台，静我安然。

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雪山的长夜》。

雪山的长夜，作者迟子建。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明亮。仰望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它们当中的哪一颗都可以做我身边的一盏永久的神灯。而先前还如花一样盛开的人间灯火，它们就像我爱人的那双眼睛一样，会在我为之无限陶醉时不告而别，抽身离去。现在想来，死亡就像上帝撒向人间的迷雾，他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能劫走爱人的身影，但他奈何不了这巍峨的雪山。有雪山在，我的目光仍然有可注视的地方，我的灵魂也依然有可依托的地方。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又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

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那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0: 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
1: 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作者席慕容。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今天阳光仍在，我已走到中途，在曲折颠沛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歇息，只敢偶尔停顿一下，想你，寻你，等你。雾从身后轻轻涌来，目光淡去，想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我开始害怕了，也开始对一切美丽的事物怜爱珍惜，不管是对一只小小的翠鸟，还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日子在盼望与等待中过去，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过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总有一天，我也会跟所有的人一样老去的吧。总有一天，我此刻还柔软光洁的发丝也会全部转成银白。总有一天，我会面对一种无法转还的绝境与尽头。而在那个时候，能让我含着泪微笑着想起的，也就只有你，只是你了吧。还有那一艘我从来不曾真正靠近过的，那小小的，张着白帆的船。

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相思便化作一颗红豆，化作诗行里的句点，藏在了我的心里。我知道，终有一天，这颗红豆会长成一棵茂密的相思树，扎根在我心里。终有一天，这首诗的句点变成我永恒的记忆。你在城市的那头，我在天涯海角的这头，是我的视线永远无法企及的他乡。常常会在寂寞的夜里想你，想你的时候我不点灯，我习惯了在黑暗中想你的笑容，想你的声音，想你在阳光下一步步向我走来，走进我的诗行。有人说，下雨的夜晚仰望星空，如果你看见有一颗流星划过，那就是思念你的人在哭泣。想你的时候，我仰望天空，我看见了自己的眼泪。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看见有流星划过你的窗前。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有些事，有些人，也许注定了要等候一生。我不知道思念你的日子会有多长，是一世，是一时，还是永远。我喜欢在疲惫的夜里熄灭所有的灯，静静地靠在床头，拨通你的电话，听你娓娓的诉说。我仿佛走在潮湿漫雾的森林里，又仿佛云游在半梦半醒之间。你的声音远远的，像是空灵里传来的音乐，又像是温柔的歌声，渐渐地沁入我的心腹，渐渐地融入我激情的诗行。迷恋的黑夜里，你梦幻般的呓语。想你的时候，我的眼里总有泪水涌出。当思念在一个又一个黑夜降临，当牵挂在一个又一个瞬间不期而至，我才发现你的名字已填满了我的记忆和我的生活空间。想你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喝下几两白酒，把自己放倒，让自己沉醉，让思念停止。酒醒时，我才知道你的影子早已镌刻在我的心房。想你想得好冷，想你想得好心痛。我幻想自己是一只蝴蝶，想你的时候，我蜕变前的黑夜。当你走进我身边时，当我真正的为你复活时，我愿为你写诗，写尽一生的灿烂。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请欣赏贾平凹的散文《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

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作者贾平凹。大凡世上做愚人易，做聪明人难，做小聪明易，做聪明到愚人更难。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了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成弱者。弱者是恃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没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在屋前种一片竹子不一定就清高，突然门前客人稀少也不是远俗了，还是平平常常着好。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就扫叶。杭州的一个寺里有副门帘，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为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人最大的韧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不去理会，但日子就是这样的过着，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变黄。人生的意义是在不可之中完满其生存的。人毕竟永远需要家庭，在有为中感到无为，在无为中去求得有为。为适应而未能适应，与不适应中找寻适应吧。有限的生命得到存在的圆满，这就是活着的根本。所以还是不要论他人短长是非，也不必计较自己短长是非，让人去论。不热线，不怨恨，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走，这就是性格和命运。命运会教导我们心理平衡。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圆就是运动，所以车轮能跑，浪窝能旋。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再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损，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吃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何必计较呢？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吗？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我知道我的头顶有太阳，无论晴朗还是阴沉，而太阳总在。我也知道我能改变些东西，但我改变不了我的心。

如同这山上草木四季变化，而不变的是石头。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几句话。第一句，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仍是一句老话，玉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骑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星系一处。

0: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1: 感情淡了，我们再培养，无话可说了，我们就再去找话题。觉得腻了，我们重新认识，要是累了，就给彼此空间。在人潮人海当中遇到你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不想再推开了。

失去的东西，其实就算能回来，也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模样了。你当时想要一杯酒，我只有一杯水。水，你倒了；酒，你最后也没喝到。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以后，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我希望你能明白，覆水难收，别回头。

20岁了，开始觉得孤单，身边的同龄人都在挤破了脑袋奔向那个光明盛大的未来。未来的微小理想是一所40平米的小公寓，一只狗，一份

吵着工作，一辆小电驴，炉火旺盛，沙发柔软，厨房明亮，我一个人蜷缩着过完生命这场寒冬。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